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好了，连着听了几首戏腔的歌曲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了。特别是对于我们冰城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现在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是推出了咱们市民的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购买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之日起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还能够免费乘坐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而且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柱建的雪圈冰滑梯，各式的小滑梯，拍照绝美的冰雪长廊，还有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全是应该说大家喜欢的。而且呢，这里没有隐性的消费，像保暖服啊、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而雪花摩天轮呢，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市民畅游卡，就可以把梦幻冰雪和市民和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了。这也是专属于我们哈尔滨市民的一个福利。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首卖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当中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来进行相关的了解和购买。

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王心凌这首《彩虹的微笑》可以治愈所有的坏情绪，也送给电波前的你。好了，那接下来呢，来和大家说一说报考方面的消息啊。中考和高考啊，绝对是我们中国孩子人生意义当中的第一次大考。如果家里面呢有宝贝也在面临着中考、高考，甚至是考研，不知道该怎么去选科目、选专业、择城市、填报志愿，也会担心在后期啊出现滑档落榜或者是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道路的话，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这儿呢也会帮助大家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大家了解相关报考方面的信息，可以添加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高榜通呢也是成立在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多年的时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且担任着高考报考专业的这个指南的编委。那在高榜通呢也是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这些服务了很多的全国的考生啊。所以呢，许婷婷老师的这个线下说明会现在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免费的报名，备注报考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那应该说呢，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也意识到考前的规划、科学的报考非常的关键，因为它是会结合考生的兴趣、性格、学科优势、就业前景做相关的匹配，帮助大家抓红利，用数据规则说话，不是看热门。而且呢，特别是针对于复习阶段啊，专业的规划也会给到孩子精准的定位他的薄弱的环节，更加的有针对性，那也是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不浪费分。所以呢，中高考的赛道当中经不起试错，大家选择一个可靠的规划伙伴，可以为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刚刚我们说到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相关报考的消息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备注报考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

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这首歌来自于焦麦琪，也是送给每一个偷偷的用脚打拍子的爱人隐藏舞者。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跳过舞之后来说一说装修方面的消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无论是老房子还是这个新房子啊，万象装饰呢现在也为大家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换新颜的活动。大家呢参与这个活动呢，可以享受到48800整装套餐的这个优惠，这个夏天一起铸造美好家。如果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的话，大家享受这个价格就可以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新房的装修呢，万象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呢，还会再额外送给大家新房的好礼。第一重礼呢，就是全屋的家电，有65寸的电视、双开门的冰箱、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65升海尔智能烟机灶具，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这些都是48800整装之后送给大家的。如果说这些家电不想要的话，自己买也没有问题。还有二重好礼等着你，就是送给咱们全屋18投影 EF 级别定制的衣柜，想定制衣柜呀、榻榻米呀、鞋柜啊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先打电话0451-862-39797，老房子改造也要先打电话才能够享受到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老房翻新呢，给到大家额外的赠送是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的窗户更换铝塑铝不限米数、全屋的暖气片换新、全屋的电线也给大家换成铜的。有大功率的电器，万象呢还会免费给大家换成6平方的，而且这期还额外赠送给大家海尔的烟机、炉具等等，这些都是48800整装之后额外送给大家的。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抢占优惠的名额，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确很便宜，但是这里边包含的内容却很齐全，一共有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含在里边。而且这里边的品牌也非常的齐全，都是一线的，像瓷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那而且呢有上百种颜色样子，大家都可以随意去选。像地板呢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万象装饰家的橱柜都是全屋定制的橱柜，大家可以随意去挑样子颜色。想了解具体的优惠信息内容可以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呢也有新老房子的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啊、角阀呀，这些都是统统包含在里边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水管呢用的是日丰或者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也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像电线、水管、防水。

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找万象负责就可以了。零增项48800，全程零增项。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享受以上的优惠的位置，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号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店面的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进店领好礼，先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0: 好啦，那如果有装修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有旅行需求的朋友们啊，可以随时添加孙威的微信。那目前呢，我们的新疆游还有这个西藏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这两个地方呢，大家都知道啊，是我们所说到的人生当中啊最好去感受一下和体验一下的。而且呢，对于我们其实这个西藏和这个新疆呢，相对来说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如何去入手，那跟着我们909出发就可以了。那包括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的内容，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标注旅行，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旅行，909的相关线路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进行了解，17044499099。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隐隐而来。想你和我们的以后，来自于苏运莹，一首温柔又忧伤的歌。没想到这首歌在8年之后的现在火了。这是一首不太流行的大众的歌曲，可见用心的创作其实是会被大家发现的。有关于这首歌，想和大家分享一条评论。有人说你唱得这么温柔，可我怎么哭得这么难受？这可能是孙薇觉得看过的对于这首歌最好的形容了。我不知道刚刚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旅行啊。我们总在说这个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有的时候呢，忙碌的日子日复一日啊，被生活推着向前，所以大家要留给自己啊一段放空的时光，去遇见山河，去感受大地不言的美丽。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行程呢聚焦在了美丽的西

新疆啊，5月末6月初呢，可以说是新疆一年当中非常温柔、舒适、不燥热、不拥挤的一个黄金季节。当然，首次去新疆呢，也建议大家去跟着我们这一次来到美丽的北疆啊，因为不逢盛夏的酷暑，还没有到人流高峰的时候呢，草刚刚绿，湖水清澈见底，也是非常适合出发的。我们这一次用8天的时间啊，打卡北疆。我们呢全程呢也是舒适的大巴随行，住宿也是安排的妥妥当当。新疆的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上，你只负责欣赏风景，治愈自己就可以了，其他的统统交给我们909。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出行的这个新疆的这个想跟着我们出发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这个季节其实很动人的一个地方就是那拉提空中草原。正好呢，现在呢，其实它是褪去了一个黄色，换上了一片很温润的新绿。漫山的这个草，这个牛羊散落在其间，就像大自然散落的这个珍珠一样啊。所以呢，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人说喜欢去新疆。因为它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风声、鸟鸣、牛羊的低吟，然后非常适合静下心来，这可能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吧。所以新疆游的行程呢，目前我们的两个团期报名咨询都非常的火热，依然还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陪同大家监督行程的品质。想要了解新疆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旅行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西藏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西藏的两个团期是在6月4号和6月11号，也是非常适合进藏的啊。这个6月份，然后呢，有关于进藏的这个经验呢，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自己去不太托底，那你就跟着我们909出发就可以了。无论是这一次行程当中啊，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首晚入住的这个国际五星的啊这样的一个有氧的酒店的安排啊，包括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些。行程的内容啊，其实呢也都是非常适合第一次进藏的朋友们跟着我们一同去体验。了解详情，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同样，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海参崴呢，其实离我们比较近了啊，5月16号和5月23号周末出发，带上护照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其实大家呢，应该说。如果手上没有护照的话，提前办理一下啊，去哪里都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海参崴现在对我们免签啊，相对来说呢也是少了一步手续。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来到这里的话，同样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旅行，了解909相关的行程都可以添加这个号码，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是啊，我们在人生当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经历一段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时光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像奶茶唱到的一样，一路走下去都会好的。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有有关于报考方面的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其实说到这个中考高考，的确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啊人的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选择也都是很关键的啊。那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家里面有宝贝正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道该怎么去选科目、选专业、择城市、填报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究竟适合什么样的发展路径的话，那现在呢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会帮助大家进行一个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大家呢相关的报考方面的了解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高榜通呢，它是成立在2015年，深耕中高考领域规划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创始人许婷婷老师是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专业已经规划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而且还担任着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而且呢，在高保通呢，它是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这个咨询团队，他们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盛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平台，还有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等多个的服务平台来帮助考生。所以说是应该说大家呢想要啊那这个了解报考方面的消息啊，那也是可以获得很精准的这个数据的。徐老师的这个线下说明会呢，现在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备注报考两个字，添加这个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其实科学的这个规划和报考呢，是会结合考生的兴趣性格和学科的优势，而且专业的规划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是会利用大数据的分析平台深度的解析历年的这个录取数据，也会帮助孩子和家长抓住政策的红利，不是只看热门啊。所以说呢想要了解报考的信息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中高考的赛道当中，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大家如果想选择一个可靠的规划的伙伴，为孩子赢得时间和机遇，刚刚的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是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的，备注报考，添加微信，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怎么样？刚刚的这首歌是不是觉得听完之后非常爽？生活太卷，压力太大，那可以听一听刚才王赫野的这个全新单曲，叫做《苏格拉别提》，特别是后面的那个口哨声，好像瞬间也为我们吹散了烦恼。好了，那接下来听音乐的同时，也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909刚才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各条线路啊。刚才呢其实说到的是新疆啊，说到的是西藏，离我们相对来说呢比较远啊，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自己去不太这个放心，也想要找一种省心的这个方式出行，那跟着我们909啊就没有问题了。那另外呢还有一条我们哈尔滨家门口出发的这个行程啊，4天就能够往返，这个呢就是海参崴，远方啊和诗是可以触手可及的。那海参崴呢其实现在呢对于我们来说也不用繁琐的手续啊，不用长途的这个飞行，坐着这个豪华的这个陆地头等舱的中巴就可以一同出发了。4天3晚的这个行程我们也给大家呢其实安排了很多啊，这个大家到了当地之后一定要去感受和体验的内容，像每人一只鲜活的帝王蟹，专属的这个旅拍啊，包括还有俄罗斯大串和熏肉的这个现场的品尝，还有这个俄罗斯网红饼干的加工体验等等等等吧，都这个好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啊，那出发，包括更多的这个团体，其实呢也是可以啊，定制这个我们家门口的这个海参崴的这个线路，2180的价格是一价全含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一个海参崴的线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旅行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旅行，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像我们的刚刚所说到的远途的新疆游啊、西藏游啊，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详情，909的近期的线路也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旅行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1: 好像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沙宝亮呈现出了跟我们印象当中的暗香完全截然不同的一面。刚刚的这首歌 Mr. Bad

很多人说唱出了一种真实不做作的感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这首 Bad Boy。

我不知道电波前的好朋友是不是也会有相同的经历，失恋或者是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会在熟悉的街道反复的徘徊，可能走九遍都不止吧，在寻找记忆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啊，每条城市的街道可能都藏着属于我们彼此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跟随着李荣浩去他熟悉的那条老街走一走。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对于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无论是新老房装修，万象装饰呢现在也都给大家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大包整装现在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这个夏天铸造美好家。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新房的装修，老房的翻新，现在来打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8800的这个整装套餐的优惠了。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新房装修呢，万象装饰除了48800整装套餐呢，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新房的好礼啊，都要前提打电话。额外的好礼有啥呢？有全屋的家电，65寸的电视，双开门的冰箱，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60升的海尔烟机灶具，包括还有小米的 1.5P 的空调，这些大家只要打电话都是48800整装之外送给大家的。如果你说以上家电我都不需要自己购买也没有问题，还有二重好礼等着你，就是送给咱们全屋的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定制衣柜、榻榻米包括还有鞋柜其实都是可以的啊。如果咱们是老房子改造的话也同样有好礼送给大家，前提都要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翻新呢送给咱们首先就是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窗户换成铝塑铝的，不限米数，全屋的暖气片也换新，包括全屋的这个电线也换成铜的，有大功率的单独的，这个万象呢还会免费给大家换成6平方的电线。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只要打电话还会再额外送给大家海尔的烟机炉具，都是48800整装之后额外送给大家的。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前提打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初听起来的确是很划算，对不对？大家可能也会想，这里边你说大包整装都包含哪些呢？328项啊，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里边的。而且这个里边的这个品牌也是很齐全的，都是一线的。像这个瓷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都是大家任意去挑选的样子、颜色。等等等等吧。如果说想选地板的话，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级别都是 ENF 级别的。而且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万象装饰家的橱柜呢是全屋定制的橱柜，大家可以随意去挑样子颜色。想了解具体的都有哪些品牌，哪些这个大家可供选择的内容，先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因为这个里边呢也有他们家的新老房子的这个装修案例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来这个先看一看。像地漏缴阀呢这一次也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水管呢用的是日丰或者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轻工辅料也是终身质保，水管电线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万象装饰来负责啊。那我们刚才所说到的48800这个是全程零增项的啊，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的抖音账号啊，在那儿也能咨询，店面的地址是在道里区康路107号，万象装饰进店可以领取好礼，具体的详细的内容都可以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来自于我们家乡的歌手刘凤瑶带给我们的这首《感官先生》，这首歌很多人说用洒脱的外壳包裹着挣扎的内核，特别是忘了吧、放下吧、再见吧，看似好像是决绝，实则是自己内心的反复拉扯。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曹格《寂寞寂寞不好》。
1: I'm sorry, girl.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6: 哈尔滨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好音乐，我是孙威。当然，在聆听音乐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经典的行程和线路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一同来分享。那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两天咨询报名非常火热的我们的这个新疆行程。应该说呢，新疆的这个线路呢，也是可以让大家呢一路行走，一路感受，有湖的静谧，有山的巍峨，有草原的辽阔，有峡谷的苍茫，还有这种西域独有的人文风情和烟火日常，这些呢可能都是大家在别的地方感受不到的啊。大美新疆就是如此。所以说呢，这一次我们用8天的时间带领大家去打卡北疆啊。因为呢，其实实话实说，如果啊这个大家有充足的时间的话呢，其实这个新疆可能玩一个月啊都玩不遍。所以说呢，8天的时间呢，我们先从北疆开始啊。你也不用等11了，不用等盛夏了，在5月底6月初就可以给大家安排一场奔赴北疆的远行。我们一起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风，走一走那拉提的草原，看一看天山脚下的辽阔，就可以把生活的烦恼丢在身后了。8天纯玩的一个行程。我们目前的团期是2个，5月25号和6月4号，大家也不用自己再去费心的做攻略了。说实话啊，做攻略是一件费心费力费时的事情，大家如果做过的话应该是深有感触，而来到了新疆更是如此啊。那边的这个吃住行，我们这一次呢统统

我给大家安排好啊，那跟着我们一同出发。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一次北疆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旅行，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549429，17549429，17549429。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给大家安排了很多这个到新疆，应该说必打卡的内容啊，像独山子大峡谷、赛里木湖，沿途呢我们还能够看到果子沟大桥，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包括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花海、戈壁印象文化园、天山天池、吐鲁番、坎儿井、火焰山，这些啊都是北疆的这个精华的景点。我们六晚入住的都是当地四钻的酒店，还给大家升级了一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啊，包括行程里边维吾尔族家访的时候，我们还会一起坐在这个葡萄园架下去品尝香甜的瓜果，和当地人一起载歌载舞。当然行程当中的这个美食啊也有啊，像这个吐鲁番，大家都知道那边的这个葡萄水果特别的甜，对吧？安排水果盛宴，包括海陆空烧烤，这个新疆特色的大盘鸡手抓饭啊，包括还有维吾尔族的小吃，等等等等吧。所以呢行程啊安排的很丰富，现在就期待着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出发了。想要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170-444-990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我们一起去初夏的北疆啊，遇见山河，也遇见更好的自己。另外呢，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将会在6月4号和6月11号出发，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西藏其实更是如此啊，那它和新疆呢，可能都是大家心之向往的，但是大家迟迟不敢动身的原因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啊。到了那边之后啊，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排行程。然后呢，那两个地方呢，行程和景点之间的距离还非常的这个遥远啊，所以呢，交通工具的选择可能都是让大家非常头疼的。那最省事儿的一个方式就是跟着我们909出发啊，因为呢，大家也知道，无论是西藏还是新疆啊，我们都是有很丰富的这个带团经验，因为这个团呢已经发了很多年的时间了啊，也是呢带了一批又一批的听友去完成了他们的新疆和西藏的梦想。所以想了解我们具体的团的这样的一个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旅行就可以了。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仓颉是传说当中发明创造汉字的人，五月天用他的名字创作了这首歌，也是想告诉我们，想一个人究竟有多想念呢？那可能就是文字失效的瞬间。
1: 来 Two

好了，听过了梁博的这首《想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行程。来说一下，从我们哈尔滨出发，大家乘坐着 VIP 的豪华一加一头等舱的大巴就可以到达的美丽的海参崴啊。那这条4天3晚的行程呢，其实在五一期间有很多的听。

听友们已经和我们去感受过了啊，那会发现原来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啊，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大家呢也不用这个可能去远行了，用4天的时间就可以跟我们一同打卡这里了。其实来到海参崴呢，大家可能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啊。熟悉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的时候呢，街头巷尾的一些建筑可能和我们这边的这个欧式建筑比较像，但是呢，最大的一个不同呢，就是到那边呢，其实大家你会发现啊，有很多的啊，我们所说到的啊，当地的这个俄罗斯的，无论是这个街头巷尾的人呐，还是说地道的美食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歌舞艺人的表演呐，等等等等吧，都是正宗的地道的。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那边呢拥有着啊，我们所说到的海岸线是我们这边所没有的，所以来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可以去看的，可以去玩的，可以去感受到的东西有很多。那行程里边呢，这一次呢，我们也给大家，比如说安排了地道的美食啊，而且其实海参崴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是盛产海鲜。其实有很多人啊，现在呢这个免签之后啊，专门周末的时候会到那边去品尝一顿海鲜大餐再回来啊。因为什么？因为那边的这个海鲜既鲜美啊，又物美价廉。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而且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啊，安排。那俄罗斯的这个大串呢，熏肉啊，特色的饼干，大家也知道，也是我们这边大家非常喜欢吃的美食，也安排啊。而且呢，还有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手作的环节，让大家可以去体验啊。那这一次的俄罗斯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呢，也是定在了5月16号和5月23号啊。很多的朋友可能现在说，哎呀，手里还没有护照，或者一看过期了啊，半年以上的有效期，现在抓紧时间去办理啊。有护照啊在身边啊，那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随时随地就能够想出发就出发了。当然这一次整个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和线路呢，也有很多的大家值得去感受的啊，像这个海参崴的这个火车站，其实就是非常具有啊这个历史纪念意义的啊，9288公里的这个纪念碑。另外呢，像这个列宁广场啊，包括还有行程当中安排的 C-56号的潜水艇博物馆啊，等等等等吧。所以呢，军事迷们应该也非常喜欢这里啊。现在呢，我们是小团队出发，16个人左右啊，乘坐着这个舒适的1+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就可以抵达那里了。想要了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新疆啊、西藏啊，909的这个旅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大家呢想了解具体的行程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旅行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愿意等待，愿意相信，愿意在看不见结果的时候保留一份温柔，这就是来自于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好了，那歌声结束，孙薇上午的音乐陪伴在这儿也要先跟电波前的好朋友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主播金丽将会继续陪伴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非常熟悉的旋律响起，青春爱情当中的相遇、感伤与怀念，我想都在这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了。我们来听这部剧的主题曲《遥望》，会让我们想起90年代末的青春记忆。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很容易让我们跟着一起律动的歌，来自陶喆的《普通朋友》。马上听到的又是王若琳这种非常慵懒的嗓音，《因为你爱我》也是让很多人认识她的代表作之一。这样的一首歌，它融合了巴萨诺瓦风格的慵懒啊，非常浪漫的作品，也描绘了因爱而告别孤单的这种情感体验。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

0: 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提醒收音机前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啊，无论是新房老房，万象装饰为咱们的听友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活动，大包整装48800元装修优惠。那么这个夏天我们一起来铸造美好家。如果您家有新房装修，老房子翻新，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新房子装修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咱们新房好礼。第一重好礼是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滚筒洗衣机、60升海尔智能烟机炉具以及小米的空调。这个是48800元整装之外赠送给大家的。如果您不想要家电，想要自己购买，那么我们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赠送咱们全屋18投影 ENF 级别定制衣柜。想要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啊，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咱们是老房子要改造，那么老房子的听友们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万象装饰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窗户全部更换成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啊都给您换，还有全屋的电线给您换成铜的。厨房、卫生间、客厅、卧室，如果咱们单独有大功率的电器，万象也会免费给你换成6平方的电线。这期活动还额外赠送了海尔烟机、海尔炉具，这是48800元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那么万象装饰采用的全部都是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啊、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瓷砖品牌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陶瓷等等，他们都是任意挑选的，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是您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以及大王爷的啊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示贴华、好门面以及欧派，而且万象装饰的橱柜它是全屋定制的橱柜，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新房老房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罚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费用。那么水管用到的是日丰水管啊，公园管道，电线咱们用到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的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也全部都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而且做到了零增项，全程啊都是零增项的，48800元全程零增项。所以说如果您有装修需求啊，咱们听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进行咨询，店面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咱们进店领。
2: 回头的路程，
1: 很多人就想要出去走一走，那么并且心中一直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浪漫的五月，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

是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咱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呢，和我们909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那么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只需要4天的时间啊，就可以来一次出境游了，而且是坐着汽车。这样的一次行程，我们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的细节里。16个人的小团出行，我们升级到的是1+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非常宽敞的大座位啊，坐久了也不会累。那么呢到了海参崴之后，也会有非常贴心的安排，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就能够体验到的。行程当中所有的景点首道门票我们全部都包含了，独家赠送了5大游玩体验，从爱情谷灯塔打卡、旅拍留念、俄罗斯家庭参观，到海边钓鱼赶海体验，再到俄式大串伏特加品尝，吃喝玩乐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了，我们只管尽兴的去游玩就行了。而且呢，行程当中是有中俄双语导游讲解的，909海参崴双气往返4天游的行程，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5月16号、5月23号啊，两个团期可以选择，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呢是2180元一价全含的，位置有限，咱们是小团的高端品质啊，抓紧时间可以报名了。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 1390480-6169， 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4: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 equals th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means form.

0: 这音乐最酷。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离开以后是张学友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过敏世界》当中的一首歌，他让我们聆听到的是恋人离去之后的孤独与自我放逐，之后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让我们感受到了经典的魅力。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五月是一个装修的好季节，那么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无论是新房、老房，万象装饰也为我们909的听友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活动，大包整装48800元装修优惠活动，这个夏天铸造美好家。如果您家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可以马上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新房子装修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咱们新房好礼。第一重好礼是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60升的海尔智能烟机、灶具以及小米的空调。那么这是48800元整装之外赠送给大家的。如果您不想要家电，想要自己购买，那么我们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赠送咱们全屋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要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都是可以。如果说咱们是老房子要改造，那么老房子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万象装饰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窗户全部更换成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啊，全屋都给您更换成铝塑铝的新窗户，全屋的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都给咱们换成铜的，包括了厨房、卫生间、客厅、卧室，如果单独有大功率的电器，万象会免费给你换成6平方的电线。这些活动还额外赠送了海尔烟机、海尔炉具，这是48800元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啊，那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那么万象装饰采用的全部都是一线品牌，它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了，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瓷砖你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还有百科陶瓷等等，都是任意挑选的，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的、大自然的、德尼尔的、大王椰的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是有榻榻木门、展示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而且万象装饰的橱柜啊是全屋定制的，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新房、老房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啊。那么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也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而且做到了零增项，它是全程零增项的。那么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进行咨询，店面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咱们进店领好礼。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如果你有假期想要出行，又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

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的双栖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吗？我们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啊，就为您打造这样的一站，让大家去感受那里的浪漫风情。整个行程呢，只需要占用大家两天的时间，我们掐在周末啊进行，四天的时间坐着大巴就能够出境的体验，相信你还没有经历过，那么不妨跟着我们的行程啊，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们带你走进俄罗斯的本地家庭，学做俄式网红饼干，品尝俄式大串，可以挽起裤脚啊，在爱琴谷的海边赶海，找回最为纯粹的快乐，还可以踏上海上天梯，走进海天一线的天空之境，更能够坐上网红海上秋千，在碧海蓝天之间肆意的荡漾，将所有的烦恼都抛诸脑后。我们还为你安排了本土艺人的歌舞表演，河岸的拔河比赛，俄罗斯露天电影，俄语的小课堂，从视听到互动，全方位的来解锁俄式的乐趣。在整个行程当中，可以免费品尝到的是俄式大串伏特加，我们还为你直接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随餐啊，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可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909海参崴双栖往返四天游的行程，16个人的小团出发，升级乘坐舒适度更好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啊，三晚住宿，那么我们909的主播全程来陪同。5月16号5月24三号每周六发团，也欢迎团体啊来定制。成人呢是2180元一价全包的费用。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行程的详情，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车型，13904806169。

追随曾经的校园课本，此生总要去一次的地方，我想应该会有新疆这一站吧。那里有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为真实的自己。这个五月跟着909主持人一起走进北疆。那么在整个我们五月的行程当中非常的丰富啊，新疆这一站就继续为您打造了双飞八日游的行程，我们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新疆打开方式。你可以唱红歌，然后呢吃军垦饭，让你真切地感受到兵团的精神。还有就是卡尔井，这项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水利奇迹，它也是新疆先民智慧的结晶。那么整个行程其实非常舒适的，我觉得在于气候，因为五月的新疆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宜人的一个时节。而且呢，我们带您走进这里，走进热血与温柔并存的新疆，我们去感受千年西域的独特魅力。八天游的行程，我们的团期定到了5月25号和6月4号，主播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价格呢是7880元。另外也会有6月4号以及6月11号出发的西藏之旅啊，同样在招募当中了，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来详询：1390480-6169，1390480-6169。其实五月份真的可以跟我们出去啊，如果您有这个时间，我们既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又可以呢享受这么宜人舒适的季节。所以说五月一定是非常凉爽的，特别适合旅行的一个时节。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慢慢去感受啊，我们书本当中曾经读过的这些地方。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

0: 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当松花香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刚刚我们听到的作品是灵魂捕手雷九哲的这首《只牵你的手》，他的作品常常聚焦情感当中的爱与遗憾。马上听到是黄绮珊的声音，《长安，长安》。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在这个芬芳的五月要带您继续出去玩了。我们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虎五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那么不要等到暑假，现在就和909出发。因为五月的赛里木湖藏着最温柔的惊喜，冰雪消融，湖水蓝的透亮，而天山红花悄悄的在湖边绽放，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五月份继续为您打造了新疆之旅啊。在五月份呢，其实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我想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而且北疆的初夏，它的气候非常的舒适宜人，尤其是火焰山，五月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舒适游览的时节，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逛，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新疆双飞八日游即将出发，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乘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非常的宽敞舒适，而且呢也会带您啊去体验一晚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新疆的美食当然是要品尝的，其实在很多美食当中能够帮我们更好的记住啊，或者更好的爱上这座城市。那么你像新疆的海陆空烧烤、大盘鸡、手抓饭，一场红酒晚宴都会在新疆等着大家。那么这个行程呢是在5月的25号和6月4号两个团期出发，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新疆的行程，13904806169，费用呢只需要7880元。另外6月4号和6月11号出发的西藏七日游也在招募当中了，同样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来听林凡的声音，一个人生活，通过这样的歌词反复的吟唱，其实既流露出了孤独与伤感，又传递出了女性独立坚强的力量。它不仅仅是林凡的代表作之一，也成为许多人在情感低谷时期的心灵慰藉。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双气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

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得到。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其实都藏着独有的大串，我们可以挽起裤脚在爱琴谷的海边赶海，找回最为纯粹的快乐，还可以踏上海上天梯走进海天一线的天空之境，更可以坐上网红海上秋千在碧海蓝天之间肆意荡漾，将所有的烦恼都抛诸脑后。我们还为你准备了本土艺人的歌舞表演、海岸拔河比赛、俄罗斯露天电影、俄语小课堂，从视听到互动，全方位的来解锁俄式的乐趣。整个行程我们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随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可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909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16个人的小团出行，我们升级啊，乘坐舒适型更好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而且主播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5月16号5月23号啊，两个团机可以选择，同样我们欢迎团队啊来集体定制这样的一次行程，四天的时间就能够出境，而且只需要2180元一架全包的费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的行程，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收音机前有装修需求的好朋友啊，咱们无论是新房老房外向装饰，也为咱们的广大听友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活动，大包整装48800元装修优惠。那么这个夏天我们一起来铸造美好家。如果您家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马上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新房子装修呢，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咱们新房好礼。第一重好礼是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60升的海尔智能烟机灶具、小米空调。这呢是48800元整装之外赠送给大家的。如果您不想要家电，想要自己购买，那么我们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赠送咱们全屋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要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咱们是老房子要改造，那么老房子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万象装饰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窗户全部更换成铝塑铝的，不限平米数，全屋都给您换成啊铝塑铝的窗户，全屋的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给你换成铜的，厨房、卫生间、客厅、卧室，那么如果单独有大功率的电器，万象会免费给你换成6平方的电线。这期活动还额外赠送了海尔烟机炉具，这是48800元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抢占咱们的优惠名额啊，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那么万象装饰采用的全部都是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你像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陶瓷等等，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啊，咱们可以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我们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这些他们的环保级别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木门，而且万象装饰的橱柜是全屋定制的，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新房老房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罚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水管用到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到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防水，咱们都是质保终身了，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也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而且做到了全程零增项。所以说呢，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是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来进行咨询，店面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我们进店领好礼。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徐峰为您带来今天的徐峰侃车，我是经历，下周一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肃静肃静，开场了啊！这里徐峰侃车啊，每天下午一点钟准时与您相约。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价格评估、市场行情变化、买车找个人、了解谁车型，关键了解车型这事儿吧。哎，我跟你们讲一下子，哎，这事儿我跟小张总唠唠，因为你是这个投资人哈。你知道今年从元旦1月1号到昨天为止啊，就是5月8号，全国上市多少款车型吗？
6: 哎妈呀，都是新能源。
5: 我告诉你，一天一款没够。
6: 嗯，真的。
5: 180多款。我就在想，节目里边大家伙问车型，如果每一辆你都答得头头是道，你说不是骗子是什么？
6: 大哥真没啥新玩意儿，就那点东西呗。
5: 不是，
6: 换来换去
5: 就是
7: 迭代的。
5: 那它迭代是不就是那个改款年度款不算。
7: 是是是。
5: 年度款算上的话是200多少我忘了啊。嗯、就是。这个是刚出来的，这个没有呢哈，180款，
7: 嗯，
5: 180款闹呢，人家领跑自己贡献仨，
7: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马上下半年还有大改款呢，
5: 你说就这

0: 大家伙买车先不迷糊吗？对吧？你真愁人。来，参与方式两个啊，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在这儿呢，我先替我高哥向菊英提个意见。
1: 嗯，
0: 你明知道我高哥喜欢女嘉宾，你为什么带男同事来？
2: 啊，那个是这样啊，就那个带了一个长安的我们的销售经理啊，这个小老弟儿也挺好的，虽然说喜欢女嘉宾，但是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啊，满足不了。然后哎呀，这话唠的完了，涨粉了一下就得哈、
0: 嗯。
2: 然后那个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接着说吧，哥啊。嗯、我是这个哈尔滨领跑店的橘子啊。大家如果说关注领跑了，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新能源的品牌也非常多，那领跑这个品牌呢也成立了11年了，而且在咱们国内和国外卖的是销量非常好，去年也是这个榜一大哥啊，也是榜一大哥。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关注这个几万块钱到20几万的不同价位的 SUV， 新能源也好，增程的也好，都可以关注我们的领跑的全系车型。那么现在领跑全系车型呢，除了 A10 和 D19 以外，都有这个厂家的一些 C 端政策，也就是说一些优惠啊。这个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然后我微信号是1394511719，1394511719。
1: 这个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就刚才峰哥这个说的这个话题啊，我比较这个有感慨啊。就最近，其实这个对于身边的朋友来说，我还是比较懂车的。他们呢有可能喜欢老车的，像这些老丰田呢这些车型，然后新能源他们肯定是一个不认识。那对，所以说有这种关注新能源的呢，他对于之前的这些老车可能都不认识。有的时候跟同学出去啊，就看你不认识的车都会问我，哎，这个是啥车？我说这个是杰尼赛斯啊。然后那天出门还看见一个阿斯顿马丁的 SUV 啊，他们都不认识，我认识，我还挺骄傲的。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呢，对于车企，
0: 你不是阿蒙迪尔唬人家吧？
1: 啊，不是，绝对那个。然后呢，就是说现在的车企越来越多，车型也越来越多，所以呢大家买车的时候可能这个比较迷茫。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就是说
0: 你们没法做到。在哪儿啊？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自己回查资料去。
1: 嗯，
0: 起亚集团的标准是任何新车上市之前单车路试
1: 至少
0: 100万公里。
1: 嗯，得一个
0: 就24小时不停换人不换车那么跑。
1: 对，最少得有个几年的时间啊、嗯、
0: 都7-8年。
1: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 EV5虽然是纯电的这个平台打造的，也非常值得去购买啊。想说的就是这个纯电的车型，我们是传统车企生产的这个新能源车型，这个 EV5 啊，店里呢现在是有一台特价车在销售的，这台车呢是去年12月份生产的，马上就要库存了，指导价格是16800，530公里续航的。听友到店呢，我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现金10000大多的优惠，加上置换补贴，省补国补还不影响。由于我们的6月份黑龙江省补就要提前去申领再去买车了，比较麻烦啊，倒不是拿不到，但是肯定是没有现在咱们这个提车方面利索。所以听友们，如果你想买一个既靠得住的这个大集团大企业的新能源车型，你来机场路12号看看我的这个 EV5 啊。嗯，我每天都开着 EV5 的试乘试驾车，如果你对这个车感兴趣，你可以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一发起亚啊，道里区咱们是。
3: 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集团呢现在有2款 H6 呢经典版，还有这个国潮版的 H6 呢，现在是专项的一个购车方案啊。如果您手里有一台置换车呢，省补后啊，咱们国潮版呢现在已经能最低做到了61000的价格啊，然后国补之后呢58400，然后呢经典版的车型呢121900的指导价，现在优惠完啊，省补后是72300，国补之后呢是69300，价格都已经跌破到一个地板价了啊。有想了解这两款车呢，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稍后，并且呢再推一下咱们这个猛龙 Plus 啊，咱们这款车呢已经预售了大概也有10天左右的时间。哈尔滨地区呢现在预售订单已经达到了148台啊，这个成绩是很喜人的、啊、
0: 在现在说很喜人，咱说10年前就这数字不堪入目。
3: 对，然后呢这款车呢也是咱们哈佛首款那个搭载激光雷达的一个带有那个智能驾驶版本的车型啊，感兴趣的听友呢可以到店进行一个赏车试驾啊，记一下我的微信号18686893338。
4: 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
0: 有人问你今天为啥没给孩子补课去？
4: 今天下午去，
0: 今天是上学的日子。
4: 对，上学的日子。
0: 另外，高哥给孩子补课呗，得用业余时间。你这是工作时间，他不耽误。你像高哥给孩子补的那个物理啊、
4: 化学
0: 啊，还有那个线性代数啊、立体几何啥的，补的还高哥还都行。
4: 那个都得补一补。便宜的也只许是价格，真正难得的是稳定和靠谱。这是今天的鸡汤，想喝的喝一点。
2: 念明白了，
4: 念明白了，默念了好几遍。买五菱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昨天晚上呢，我们五菱集团呢新推出了一款车型，叫华境 S， 这款车呢正式上市了，价格呢14.98万起步。车长是5.2米的一个六座旗舰 SUV， 全系标配了华为的乾坤支架和鸿蒙座舱，纯电续航呢是255公里。这款车呢是插电混动的，配置就不用说了，你能想到的该有的都有，配置特别的丰富。动力系统呢搭载的是 1.5T 插电混动的系统，这款车也支持快充，百公里加速呢是5.2秒。华境 S 呢是五菱厂家顶级的供应链整合的一款产品，价格呢在市场上呢跟竞品相比呢相对来说是一个平替的车型。
0: 有人说这个30秒虽然没有了，被你破坏了，但你也得差不多点儿。
4: 哥，这里头我说的时间是最短，
2: 你要控制他30秒，他就他那个鸡汤他都读不明白，30秒不够。
4: 我30秒是刨出去鸡汤，
2: 还得刨出去。
4: 对于15万左右的追求大空间的高智能化的 SUV 来讲，华境 S 呢值得大家看一看。店里呢有车，想了解的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81948。
5: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10万级的油电混车型啊，我们的星瑞 iHave 已经到店了啊，这个2升多的市区油耗，蓝牌稳动，不用充电啊，这个自己就给自己充了，电池不大，但是呢它的利用效率特别高，发动机热效率也能达到 4.8%， 总之就是省油好开啊还安全，可以看看我们的星瑞 iHave 啊，就是这个智能混动蓝牌混动的车型啊，18045078887。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消防啊，咱们最新上市的新能源啊 EZ60 这款车呢，两个试驾地址啊给大家通报一下，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老板把这两个地址都配备了试驾车，买一款13-14万左右又有增程又有纯电的，咱们可以看一下 EZ60 这款车啊，安全等级拉得满满的，坐车呢它也不晕车的一款车啊，可以到两个地址去试驾，添加肖峰的微信啊，这个订单制的，看看哪个车能给您提车更快，15846377535。
0: 你这是试试，紧不紧张？紧不紧张？
7: 紧
0: 张倒不至于。这什么？跟高哥混过几年？
7: 那得3-4年吧。
0: 那脸皮够用了，说吧。
7: 大家好，买长安来先锋路啊！大家好，我是先锋路的这个销售经理小张啊。然后咱家长安现在主要做的话就是，双擎。

0: 之外，关注品质二者，拥有二者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节目之外微信聊。
1: 咋这么多人非要看橘子？想看橘子扣个一。不扣一，我就给你一直对着这胖子。那个
2: 扣一个。
1: 你们来了，
3: 就咱你
1: 这么差，不，但就是你自己扣个一，啥意思？
0: 我先加点人气呗。
1: 这是来，咱看第一个问题啊，格瑞亚和塞纳底盘调教一样吗？没啥区别吧？
4: 开不出来，一样的，
1: 一样。
4: 对，
1: 要看橘子，像这么多一了，来，
4: 闭着眼睛也是一样的。
1: 看橘子，我给你把镜头拉近了看啊，哎，就这么看吧，好了，嗯，没有。嗯，
3: 这脸上这点褶全出来了。
1: 嗯，没那么高兴。行了，就这么一直对着你了。我看看我这今天在线人数能变成多少。
4: 你开塞纳呀？
3: 嗯，
4: 卖领跑的怎么不开领跑呢？开个丰田车。
1: 那你卖五菱的，你怎么不开五菱呢？
5: 你爱开吉利啊？
4: 我当年是开我们公司的产品。
6: 我也开我们公司产品，我开拉法五。
1: 哎，
4: 拉法五啊，没开六啊？
6: 听懂了吗？
4: 没听懂。
1: 不行啊，
6: 没听懂你去补课去吧。
4: 是老年大学吗？
1: 哎呀，这
4: 跟东哥当同学啊，
7: 这一看吧，菊哥呢要那啥，要不上节目了，是不是？同事来替了，
1: 就开始了。
7: 高哥有点触景生情，有点
1: 感伤了，不是滋
7: 味了，
1: 滋味了，
7: 心里不是滋味了。
1: 杰夫都说，嗯，老一把时代劲呢。
6: 不是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啊，我还是上啊，就是有的时候休息那个
1: 休息，你还敢休息？
6: 有个事儿啥的，有个会啥的，小老弟来替一替啊。
1: 啊，问二手车能评吗？能。听节目15年了，今天表扬东哥，我上午去卖二手车，10分钟走完所有流程，互相信任，感谢节目，甭感谢。
7: 首先一点呢，就是说在价格方面，我们像红腾自己收自己卖，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真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
1: 嗯，
7: 你们原来听到的那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那个，现在狠的去了，我告诉你啊，因为我们了解内情，那个老狠了。所以这个红腾这块，如果你有二手想出售的话，你到店儿你放心，我们基本上能做到同行业收车的一个上限价格啊。
1: 2016年7月份，起亚 K2 1.6自动挡一手车，就换过一个左前灯，别地儿没动，8万公里。哎呦，里程真好。
7: 如果是白色公里数，这个公里数的话，我个人认为呢，市场不再贴 K2 啊，三厢的啊，不能两厢。三厢的话呢，这个车市场终端价格，颜色好，公里数少，车况精品的话，10000大多。
1: 有人说高哥的鼻炎是不是又犯了？哎，你猜对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他犯鼻炎，是每年这个季节他花粉过敏，对，丁香花开了。
3: 一年就犯4次
6: 啊，
1: 一次犯3月，
6: 一年四季犯4次
1: 啊。说新来那孩子麦克没声啊，没，也谁说的？23年10月份上牌，比亚迪秦120的那个续航的，
7: 嗯，
1: 这是9万公里，23年跑了9万公里，我哥干网约车了，
7: 算公里数，
1: 白色一手
7: 啊。如果是这台车带天窗的情况下啊，就是跑这个公里数，23年，我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4万左右，但是超4万可能性不太大，因为公里数有点大。
1: 嗯，
7: 前提是必须哈牌个人一手车，
1: 嗯，
7: 不能是公户。
1: 来看下面这个事儿啊，这事儿我觉得得是肖恩和小张总能回答得了。他是有一个车，21年的车，他现在明天出保，他回四 S 店，他昨天去了。把车撂那儿了，然后呢四 S 店给他查，这兄弟犯了个什么错误呢？他在最后一次保养之前，中间有一次他上了趟途虎，这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四 S 店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一个事儿，他说油底壳那个拉丝了，螺丝拧
7: 螺丝拉丝了啊。
1: 四 S 店说直接给他粘上了，他说他现在呢，他说直到取车就这么跟我说的，因为接孩子赶时间。他说我想问这事儿四 S 店有没有责任？大哥，拧拉丝又不是四 S 店，你这怎么还能赖着人四 S 店呢？
7: 首先第一个，现在四 S 店的话，如果换机油，多数都是抽，而不是从油底壳放，多数的话都会是抽啊。那么如果像说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现在这个放油螺丝的话拧路扣了，按咱土话说拉丝了，那么这个就得更换这个油底壳以及这个螺丝啊，就这么一个是维修方案，一个是呢说如果它现在不漏油，你也不想花钱，对吧？塞内不管，以后你就往外抽啊。
1: 哥，我老粉儿，听说橘子来了，特意来看一下了。但是我还想说，

0: 短发的橘子是我心中永远的神，现在只能在心中了。
1: 这永远活在你心中啊，活的摆着呢，别往心里去啊。
0: 顺利喜提哈弗猛龙，借节目感谢韩军，很靠谱。后续有朋友买车，一定推荐给你。旧车给东哥，车价也合适。
2: 这他买的是那个你们上最新款那个吗？
3: 是不是昨天说那个，就是买的应该是猛龙那个150的 Pro 吧，应该是
0: 啊，
3: 这个客户
0: 啊，就是那个你们特价甩卖那批，
3: 对，特价车
0: 啊，都是确实没声。东哥开场第一段也没声，没推卖啊，那得怨刘大爷。
4: 卖应该是推上了，按键应该没开，
1: 那不一个意思吗？哥，
4: 这是两个步骤
1: 啊，是
4: 前步做到了，后步没绷住。
0: 来一小段广告啊。
5: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
0: 来广告不放了。那个管理军说，我开6年马自达-4了，我才知道这车有自动锁车功能啊。
4: 那个，
0: 那你们交车的时候不讲吗？
6: 哎呀，讲车的时候的话，很多车主提车的时候，
0: 他不想听。
6: 四 S 店和车主，它是两个行程啊。一个是四 S 店呢，想给你把这个讲清楚，但是提车时候客户是非常兴奋的，他
0: 不
6: 听这些
0: 东西。我也着急啊。
6: 对。所以说呢，那有的时候你就是忽略了。
0: 这不怨人家肖恩他们家啊。另外说到这个交车这事儿啊，大军，就你们的交车流程，你知道我上你们家提车那是22年了哈。如果按照你家那全流程走完，我得2小时才能走。
3: 对呀、
0: 我直接我告诉庞静茹，我说你再敢耽误我1分钟，我打400投诉你，你立刻让我走。拽着我不行，哥，这个得就是什么呢？哎呀。我说你们这交车，咱说啊，用户要是咱说闲的，就是老该溜子，也那没啥地方去，也那么地了啊。你说但凡有点事儿，在你那儿交车干2小时，你干啥呀？
3: 因为
0: 完了，你那个谁庞曼曼告诉我说，你们厂家有要求，说时间不够要罚你们。
3: 不光是这个问题，徐老师，因为他客户吧，有的懂车，有的他不懂车，所以说只能没法判定你懂不懂，所以就只能说是所有人一视同仁，都当不懂对待了就。
1: 其实就是很多厂家要求的是交车必须有交车流程，有几大流程从头走个遍，包括进店看车也是。为啥有销售你进店就问你有没有联系的销售，你要是有联系你就找他，没有从头走一遍流程。
0: 哎呀，我就记得20年前东哥有一次上午去机场路的长城店，说是一开门以为是早事儿搬屋里去了呢。
4: 对，
0: 交车流程是这样的，比如大军你现在买台车，啊，我过去那个合格证发票啥不装一个袋儿吗，里边钥匙啪往你手里去看。兄弟，你车在那儿了啊，有事找我，
1: 完事了。那太
4: 真的是这样，
1: 就开个发票出个保险。
4: 因为那时候呢，这个客户呢有一个车要置换，所以我去了。去了之后呢，这个销售这个兄弟呢，他就得往这个客户交新车，然后旧车才能给我嘛。当时呢，我啪小快乐一点上，我寻思等一会儿啊，
0: 不等。
4: 心态好。那个姓高的那位兄弟啊，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0: 已经不在了
4: 已经不在了。他当时拿着手续说：“哥，这是车手续，车在这儿呢，
0: 钥匙在那儿
4: 啊，钥匙啊。”然后那个一会儿有事叫我啊，哥，
0: 再见
4: 了，30秒最多
0: 就完成。
4: 我开着小路宝就回来了。
0: 2016年雷凌1.6天窗版。马上16万公里了，现在吧就是前后杠喷过漆，别的地方没动过。
4: 这个车呢，那就我们称为哈弗
0: 朋友交易，
4: 白色的，必须得白色的啊，哈弗一手钣金全车原版铁皮件100%原漆，但这车公里数比较大，带个天窗的话，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就这个公里数的话31,200吧，市场终端成交价格。
0: 坦克400 HFT 贷款优惠多少钱？GPS 现在收钱吗？要是能 GPS 免，我明天就去你家贸易。
1: 整
3: 这个词儿挺老成啊，这一看是个大哥太了解了也。这么，你加我微信啊，我给你对接咱那个严阳总啊，那个岳斌没在，我给你对接咱严阳总，这个东西肯定是可以研究的啊。
0: 哎、
3: 加我的微信啊。
0: 你要是带着大哥去，
3: 也
0: 是你们博能集团自己的车对吧？
3: 对呀、
0: 你陪着去把这车贸易喽。
3: 可以啊，
0: 也可以，
3: 没问题啊。
0: 那你韩哥是不是也不能让你白陪吧？嗯、
3: 那是啊，那肯定是
0: 啊。
4: 那
0: 你还
4: 但是
3: 有，
4: 但是有这么个问题，徐老，
3: 嗯，
4: 他说先锋路太远，直接在松花路提车。
3: 我
0: 拉倒吧，
3: 我给他拉去，加我微信啊，18686893338。
0: 嗯，V 二七现在买行吗？啥？
4: 这个 iCar V 二七
0: ，iCar 啊，
4: 嗯嗯，
0: 行
4: 行，那有啥不行呢？首先的话，这个外观的话呢，有很多的车主喜欢。
0: 嗯。
4: 第二个的话呢，这个 V 二三上来之后，虽然卸个机器盖子、卸个灯、卸个杠、卸个中网，
0: 又不用你自己卸，
4: 哎，很麻烦。但是呢，依然客户的口碑对这个车还可以，而且这个外观确实非常讨巧，而且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啊。
0: 嗯。这是啊，行，那个啊，这个你看，回首往事说了，当年我买比亚迪 F 三交车10分钟完事儿，都是。
4: 我在节目中以前说过，咱
0: 还有的店子不许挑。
4: 对，咱一个车友嘛，那时候我刚入汽车圈，刚刚上节目，完之后呢，咱一个车友找我吧，就是说买个那个 QQ，
0: 嗯
4: ，QQ
0: 不许挑。
4: 高哥，我这英文发音咋样？东北腔
7: 不是很准确。
4: QQ 了。完了之后呢，当时呢就是在机场路0公里那块儿那个店嘛，好像叫龙飞，我去了之后，咱一个车就买车，当时院子里全是，然后呢，一点面子没给我啊，那个年代，
0: 人家不认你谁？
4: 他告诉我，你必须把第一台开走，你要买你就开这台，你说你开第二台，我都不卖给你，因为啥？他说我们就是这个规矩，你来了头一台市场你就买这个，直接开走。啊，
0: 要不然人还得挪飞机。
4: 对，人挪还飞机。你说我里头相中里头那台了，因为他那个
0: 挪多少台
4: 院、啊？人家说不行，我们就是这个规矩，前面是啥色是哪台，你就提这台，霸不霸道？娟儿听说过吗？
8: 我验车没验过，去哪
4: 儿？以前哪有验车？
0: 以前不验。
4: 嗯
0: 嗯，凯明问他说：“那现在用户都不看说明书吗？”他说：“我就看呢，不看，
4: 忙，现在
0: 都不看，
4: 忙啊，
0: 都不看。”而且现在大部分的车辆啊，它没有印刷的说明书了，都是电子版。像我这老花眼看着可累了，我也不看了。但是呢，曾经就是有这个印刷的说明书的时候，我都认真阅读一遍。哎，我不是翻一翻，我是真是认真的去读一读。因为啥？我觉得挺有收获的。比如说啊，空调自动恒温设定到22度，实际上是最佳设定。这一点就是我当年从雪铁龙说明书上学习到的。
4: 而且的话，在这个以前的指示的这个说明书和维修保养手册当中，我们学到了很多的汽车知识。看书那能记。
0: 大黄蜂的说明书，东哥，哎，到现在我都留着呢。卖车时候没交给他，我留着做个纪念。那个太漂亮了。
4: 我也收藏了几套比较。
0: 大黄蜂使用说明书叫啥吗？顶上印的啥？
4: 印的啥？
0: 叫《大黄蜂快速变形手册》。
4: 啊、哦，也就是简单手册呗，是吧？
1: 还挺会起名。
0: 小胖电话没记住，直接加我行不行？
4: 你发
0: 了，账号发过来了。胖过来记一下子，加你哥。
8: 来，我记一下
0: 啊。咱这么说，只要是卖博能肉，都烂在锅里头，那就是你的底气，知道吗？这儿你直接来吧啊。
8: 这号好啊，你看我就说是个大哥吧。
0: 大哥级的都是，这号一瞅就大哥级的。你看全是细55588的。
4: 胖、
0: 嗯、
4: 你回去之后以后给博能37号那个院儿、
8: 嗯、
4: 你给他开个会，给他们归拢归拢。你说以后你们都听我调遣。
1: 你把你照片挂门口，进来就找你。
0: 不行，机场路他在平房店。
4: 对呀，我说松花路37号吗？
0: 嗯，
4: 给他们都开个会
0: 挂门口。
4: 对。
0: 照片电话
4: 底下整个箭头告诉大家
0: 往
4: 哪
0: 走。
4: 哎
0: 说橘子现在卖什么车不橘子现在是他你要说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要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涉及的品牌太多了，他是整个集团的一个品牌运营总监啊，
1: 那个主要负责品牌领跑，然后这个起源长安阿维塔极客这几个品牌都有啊。那个领跑的话，咱们哈尔滨有3家店啊，看这个几个车都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0: 范海鑫说：“我16年买车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啥车多你就买啥，嗯，现在不能那么干了，因为现在过都网约车，对吧？全是网约车。哎呦我天哪，道上都泛了蛋了。我就在寻思，大家伙这个有些车品牌啊，你是网约车市场突击的很好。”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品牌的整体形象档次来讲是绝对是负面的啊。
2: 嗯，

0: 对啊，你全是那玩意儿啊。我在路上站了1个小时，F3当时看见了20台，我就买了。
1: 16年
0: 说它有那么火吗？F3火是哪年？我告诉你，09、10前后，它是真火。
2: 但那时候贵呀、啊，
0: 单店一个月卖500辆。
2: 是啊，贵呀、啊。那时候
0: 16年时候它已经完了。
2: F3一波16年的时候它便宜了，
0: 嗯，
2: 它卖4万多块钱，平平估价格。
0: 嗯，
2: 我刚好前两天收了个 F3，16年的。
0: 嗯，
2: 我不在节目那个吗？我4500收，我都想卖4800，没卖出去。后来我4500卖了，照本卖了。16年 F3 吧。
0: 峰哥，我18岁那年自己的成人礼是一台哈飞名义。他说：“你知道交车咋交吗？”屋里给我钥匙说：“那按遥控器自己找。”真的呀？
2: 哎呀，那你那高配呀，带遥控器呀，
0: 是吗？
2: 低配的没有，
0: 低配没有吗？
2: 没有，低配是查理拧吗？
0: 不是，给钥匙说你上院里自己找。
2: 高配，一看那时候你就是这个中等富户人家，为啥有遥控器吗？
3: 让我想起一个事儿
0: 啊，
3: 我们家原来有个库管，特别搞笑。他就说你那个手机它不是有信号吗？你拿着你这个钥匙对着你个手机，咱家这个车
0: 啊，对，有这个说法
3: 就能亮
0: 啊。对，你们试了吗？
3: 我们试了，然后我们就逗他说这个钥匙能那个就是到车的那个距离啊，不是手机扩散的呀，
0: 啊、
3: 他就不信。
0: 啊我不信这个东西，谁试过我不知道啊。这个大家伙儿要知道的，给我们讲讲啊。问一跑那蓝的在吗？
3: 嗯，已经不在了。嗯，这种特殊车型，说实话啊，就摆在那儿，可能一年卖不出去。但是
0: 真要要的时候，还
3: 说要说卖还得抢呢，真的，这两个客户抢起来了。
0: 又是这个情况啊？
3: 对，
0: 我上一次知道抢是啥时候呢？斯柯达明锐。东哥，你还记得明锐 RS 吗？
2: 剩一台了吗？
0: 剩一台。
2: 嗯，
0: 节目里说特价，因为那台车。当天必须落牌，否则产品公告过期。来个特价，顺子告诉我哥，这个得赶紧帮我说一下。就是节目里说了一嘴，来两伙人打起来了，打真撕吧起来了。顺子当时给拉出来，你看咱这么办，咱查监控，谁先进门就是谁的。结果呢，大姐就非要买，那姐姐是个新手，你说你买个 RS， 然后不到半年吧，就上东哥那儿去了
2: 啊，是
0: 的，就开不了，因为啥？他那一脚油往前窜，那新手开不了那个车。
2: 包括现在，如果真的你手里就是说20000块钱左右，想买个操控好的、动力性好、安全性好的二手车的话，哎，2-3万块钱，你可以找找明锐的 RS， 基本在20000块钱左右。
0: 那绝对是个好
2: 东
0: 西。
2: 那
0: 东
2: 西虽然现在说不值钱了啊，
0: 比宝来尔好太多了。
2: 哎，但是呢，那个东西开着绝对是个好车。
3: 嗯，我把这个蓝色一跑说完啊。如果你现在想要这种蓝色的天窗蓝色，
0: 那个蓝好看。
3: 哎，对，我们是厂家直接指导价加1000来车啊，所以就是变成56900了。如果你不要这个蓝色的话，店内还有一台白色的现车，55900啊，还能有3000块钱的电补。嗯，这个1000块钱是厂家加的，就是我买，峰哥买，谁买都要加，大家就是放心。如果要是想看蓝色的车，你可以记个电话微信，咱们这个早点定，早点提啊，18646049-5。
0: 那个刘大爷上道外买鸡蛋去了，买完鸡蛋还没走。坐这儿有几个老头整的胡琴什么玩意儿乐队在这儿又参与这个了。文东老师现在就是这种生活，最美不过夕阳红。
2: 但是今天这个天气真好，
0: 今天行，
2: 江边小腿一当了，往江地上一坐，哎，然后呢，整点羊蹄儿，哎，一啃。
0: 问师傅，拖界也一口价吗？
3: 一口价啊，咱们的拖界是一口价车型，有旧车现在是100000，
0: 全系一口价啊，
3: 9900，除了赛图斯，还有师傅，还有那个嘉华 ，EV5，剩下的车型现在都是一口价的，而且咱们马上要上市一个全新的赛图斯，我个人感觉来了肯定也是一口价，嗯，以后的其他车应该都是
0: 这
3: 个
0: 一口价吧。反正是个双刃剑吧。
3: 嗯，
0: 它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现在绝大多数用户啊，他是希望在店里边给出的价格之上，一定多少你得给我让一口。
3: 嗯嗯，
0: 这样的人特别特别多。
3: 是，
0: 你要一口价，直接这些用户他的满意度不是满意度的问题，他购买意向就直接就转了。
3: 对，然后厂家的一口价应该他还有一个更高明的想法，就是保护这个偏远地区的经销商。
2: 压低的药。
3: 嗯，有的人可能就是 都去一个地方买，那个地方可能比较便宜啊、
0: 哦，
3: 就是所谓的资源车。
0: 哦、现在对对对
3: 嗯，现在起亚呢，就是无论你在哪一家门店卖一口价的车型，谁也不敢给你便宜啊。
4: 就是把高哥路堵死了。
3: 对，但高哥也一直不坐起亚的资源车啊。对，
0: 高哥这点还行，他挺是人的。
3: 嗯 高哥有买起亚的这个都推荐。
0: 这是啥钥匙？东哥当时用了0.5秒告诉我，这是老比亚迪的钥匙，
2: 高配的，
0: 还是高配的呢？
2: 带无钥匙启动的
0: 啊，就 F3
3: 这都能看出来，
2: 啊、
3: 啥也没有。
2: 当时我去吃饭，我都带着钥匙去，啪往桌上
0: 一
2: 拍
3: 啊，18646049535。
0: 问端16.17的雅阁1.5T 大概得预备多少钱？
2: 首先一点的话，这个车你买不到。因为什么呢？16.17的雅阁，它基本是两个排量，再说多数是两个排量，2.0和2.4的，没有1.5T 的。1.5T 的话，它应该在十代雅阁上才使用了1.5T 的，而16.17年的话都是九代雅阁。
0: 嗯，法系铁粉都去买奇瑞了吗？不可能啊，它也不是一个东西啊，没有平替啊。我说咱节目里现在买车的人少呢，你看看这中午上道外溜达的不是一个呀。啊，你说这是咱说都这生活了还买啥车呀、嗯、
2: 那个上花鸟鱼市场是这样，第一呢看看花鸟鱼陶冶了情操，对吧？
0: 不是大白天的你说不啥也不干，
2: 我第二真不花钱呢、那地儿没啥花钱地方、
0: 溜达挺有意思，
2: 对，溜达的还挺乐呵。
0: 我原来喜欢逛狗市，
2: 是现在好像是没有了，
0: 没有狗市了。
2: 狗不让在那个，因为涉及到大型犬嘛，所以不让在那儿卖。但是现在的鱼缸都真漂亮。
0: 那你要想看好鱼缸，
2: 嗯，
0: 你上那个家具城里边去看去，那是好的，
2: 嗯、
0: 大个儿的落地那种，哎呦，我看得装一吨水，不敢说，反正差不多。哎，那鱼缸特别漂亮。等你换别墅，我送你一个。
2: 高哥，把你的别墅借我吧，我住两天。
5: 那你正经得等一段时间。
0: 那里边啊，灌上福尔马林，泡个人，万事无疆。
5: 嗯，
0: 都说高哥不坐起亚，主要是起亚的缝子小吧？
5: 我想想怎么回答呢？
0: 来吧，我说下一个吧。这刚才问，那买长安直接找橘子还是找那小哥？找那小哥也行。
4: 对，
6: 可以。
0: 哎，你是管哪个店的呀？
4: 长安。
0: 你们长安店在哪儿？
6: 你们
0: 长安几个店？
6: 长安现在在先锋路的话，一共是4家店，
0: 对吧？
6: 对，
0: 你要不说你说长安，你要不你还运营总监呢？你那长安多少店呢？
6: 四家店的话，全是我们的，
0: 全是他们家的，
6: 是啊。
0: 而且他家还有长安商务商用，
6: 对对对对。
0: 你这
6: 个、就是、长安，
0: 你这个，所以说你我就想问这兄弟你。
6: 像那个什么起源呐、然后阿维塔，然后还有这个深蓝，然后再加上这个常规的油车，这些我们都是一个老板。然后这些品牌的话，咱都可以这个找我，然后价格咱都能给你研究，放心就完了。
2: 那个阿维塔卖的好吗？
6: 阿维塔不好呀。
2: 阿维塔卖的不好。
6: 但一个月的话，应该一个店的话，应该能有个10到20左右的一个销量吧。但是确实量不是那么特别好。
4: 你那多少现在？
0: 也那样。
4: 差不多，
7: 比他们多。
6: 对，他比我们多，他比我们多，对对对，确实
8: 品牌城乡路卖的都比先锋路好很多。
2: 你看高哥扯橘哥那眼神儿，
0: 我这边看不着。高哥，你再表演一下。
5: 反正就差流鼻血了，
0: 也不是没流过。
2: 那眼神体现了稀罕八叉的。
0: 我记得当年
5: 不是我这眼神，
0: 刚来节目时候，他进直播间坐着，然后呢，那时候距离节目开板还有个5-6分钟，高哥我俩在导播间坐着。高哥是不是当时我真看见了？高哥那鼻子拿纸擦鼻子，真淌血了。
5: 不是，我在想这阿维塔肖大爷以后你就说上马自达得了。
7: 为啥呀？
8: 不，那个
5: 阿维塔他们不也卖吗？
8: 不不不，阿维塔肖哥说，我们不说。
7: 我们主要是擦油车啥的。
0: 对，来大家伙偷了私下比价去也行，
9: 这
0: 不是不行啊。
9: 掰，这是开始掰。
0: 哎呀
4: 妈！不用他在这挑拨离间。
0: 连篇胡子吃好面，里挑外撅的。啊，高哥，你是你，问出险的事儿，如果4S店必须以换代修，被车主发现，我怎样提出合理诉求？
2: 以换代修，
0: 就是这个件儿能修复，但是他不给修，直接给换了，
2: 那肯定不给你修啊。
10: 不是这个，一般来说像是后山呢、这种切割的东西比较多，那就涉及到这个车的贬值什么了，一般都是这种情况。那四 S 店一般情况下不影响保值的情况下，可能会给你优先会换啊。但是如果说涉及到这种侧山啊这种切割的东西，必须跟车主要
0: 他事先肯定应该是沟通的呀。
10: 对，如果说不给

0: 沟通就给你割了，你是可以这个怎么说起诉都可以的。
1: 这位兄弟啊，我多说一句啊，您能告诉我您是哪个件儿？你要求修四 S 店给你换了，你把这个事儿说说呗。你不用说品牌啊，因为啥呢？这个说明你还在正在解决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跟那家还没彻底谈崩了。你要是崩了的话，那你就说出来这四 S 店是哪一家的啊？哪一家的？什么牌子？换的什么件儿？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啊。说问高哥是古希腊掌管汽车的神吗？
2: 也可以这么理解，你买车找我也
1: 不，
2: 行。
1: 高哥是罗马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啊。你们看新闻了吗？广本4月份5100台销量，是不是要撤了？哎呀，才5100啊！他关了个滚窗，顺德的吧，还是哪个呢？关了一个。咋说呢？现在本田吧，它还在这个电车上也在国内推新产品了。它要撤吧，应该不是最近一年半载的事儿啊。远期谁也说不好。我不能替一个厂家说的，人家走不走这个事儿，事先能预判这么准啊？他说是个大灯啊，保险公司定损更换大灯总成。4S店给我修是换了个壳，他说太不讲究了，我跟他家已经崩了，是先锋路的一家比亚迪。先锋路几家比亚迪？两个、三个？俩吧。这事儿他不对，你肯定得找他。什么叫提出合理诉求？我告诉你，直接找哪儿4S店最怕？消协不行，得找。之间还是找工商，
0: 这个其实打厂家400就可以啊，
1: 厂家400就直接弄他了，是不是？
0: 管，对，都管的。
1: 你打厂家400，这个缺德了，这个缺德了。大灯人家给你保险公司定损的总成的钱，那边换了壳，他白赚一个灯吗？就是，
3: 有的就是有
1: 这
3: 时候
1: 太损了。
3: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1: 以
3: 我给
1: 前
3: 你
1: 你没
3: 换，
1: 听说过
3: 我出保险都有过这个问题啊。
1: 啊？
3: 他是定损的话是全额给更换的，但是给维修了。
1: 保险到期，给我个号。
3: 啊，你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35。
1: 吉利现在配件都得是现发货呀，我有个前杠，4月25号去的，到现在你还没给我发到呢。
0: 啥东西啊？
1: 前
0: 什么杠？
4: 哪个
1: 吉利的前杠，是吉利
0: 什么车呀？
1: 是你确定小张总家的吗？
0: 嗯。
1: 吉利到货确实，你要说是25号出的险，到现在没到，我觉得不应该。
0: 你联系我呗，因为我们上个月售后不是在整体人员做调整嘛，25号到现在也差不多，应该将近到了。那不能，那不能啊！这个就给你加
5: 再
0: 紧
5: 说
0: 修
5: 了，跟
0: 呗。
5: 你没啥关系哈。银河星号八，
1: 银河星号八啊？那你找小郑总干啥呀？
0: 对，这银河车我还真
2: 车型
0: 不
2: 太
0: 修。
2: 新了，零件供应不上啊。
0: 正常来说不应该，有可能是定件慢了，或者说现在吉利的售后都比较忙，特别是修银河的，
1: 但一
0: 所
1: 个
0: 以说可
1: 杠
0: 能慢点。
1: 不应该吧？
0: 对，那
1: 你
0: 调都
1: 算
0: 得
1: 算，
0: 调
1: 他
0: 的。
1: 25号，今天都9号了。
0: 杠不应该，对，杠一般我们都常备件。
1: 那你4S店怎么给你答复啊，兄弟？他这么多天没到啊。
0: 你这个这样的，你也别打400，你就先跟店里沟通啊。反正你现在这种，如果说当时是因为店里的责任没给你定件，导致这个交车慢，对店里的惩罚是很大的啊。这个是直接罚款的，3000-4000啊，所以可能比你这个杠都贵很多。所以说，你直接就先跟店里沟通，看到底什么情况。实在不行了，再投诉啊，尽量别走投诉，还是跟店里能沟通沟通。
1: 刚才这个本来吧，我就手欠，刷一下子再刷不出来了，这网线卡死了。凭记忆给你念两个啊。第一个事儿是我现在能看着的，他说有个同事搁南方买了个宝马550回来，二手的老款，我看着了。这图太小，不给大伙看了啊。说13万，问这玩意儿以前我都不知道还有550，大哥有啊，那时候545都什么都有，但是13万贵了吧？这么老的这个宝马13万动是不是太贵了？
5: 550，那你是当情怀车买回来的？那肯定是当情怀车买
1: 的。然后还有一个给儿子买轿子，10万到12万之间的预算。让推荐一个，问我如果是我买啥？我最后说，你们先说吧。
0: 10到12万的轿车啊，
1: 给儿子买的。
0: 对，你这个年轻人对吧？喜欢点运动的，我觉得没什么毛病吧。我们吉利的 这个星瑞啊 ，TCR 赛车队今天也是第一次出征意大利的 WTCR 啊，是接替了领克03的这个接力棒，对吧？这样一个车。

0: 呢，这个赛车队是为过去 WTCR 的7年9冠啊，然后现在呢，这个棒给到星瑞了。如果说年轻人喜欢这种运动的车型呢，看一下星瑞啊，2.8米的轴距，如果说10万这个区间能买到2.0T 了啊，272匹的马力啊，我就问问有没有燃油车在10到12万区间能比这个272匹马力还要高的，动力还要好的，应该没有了吧？啊，匹配的爱信8AT 的变速
1: 你
0: 箱，
1: 孩子小，你就没法想象给孩子买车的人，他是不是要追求动力？
0: 我先说嘛，对吧？你先这么说嘛，对吧？这个还记得儿时的梦吗？对吧？不是一个20多米的学区房吧？对吧？买的年轻人自己喜欢的车啊，有这种运动的基因和传承，特别是 CMA 底盘的调教啊，至少让你在这个价位买到一个物超所值的产品啊。星瑞也是这个自主品牌轿车。连续多少年都是排在前3名的啊，这样的一个车型，所以说我觉得呢，质量、品控、油耗、动力各方面呢，你只看你想要什么，我们都有啊。CMA 的产品那就是不用说了，可以到小郑总的店里来看看啊。如果说你要省油，这个价位也能买到我们的 iHEV 的版本啊，就是 HEV 的版本啊，也是非常的智能，能做到2升多的一个油耗。但你要动力的话呢，272匹马力，那我就说这个价位天花板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啊。小郑总的微信18045078887。
2: 给孩子买轿车的情况下，马自达肯定是值得您去看的。昂克赛拉啊，这款车落地的情况下，现在也就是10万左右，或者是出点头，但是看您要哪个配置。这款车我觉得孩子开外观的颜值、安全等级都在线，而且呢操控感也非常棒。虽然说稍微那么肉一点点啊，2.0自然吸气的，但是配合着咱们马自达的6AT 变速箱，
1: 12万能买哪款？
2: 12万都买次低配了，好，这个现在就是说11万2900的都可以买到了，这个是用不了的了，因为有优惠。这个现在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一个，99900的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挑一个孩子自己喜欢的这个颜色，最主要马自达一直就倡导着玩车啊。回归童年啊，这个车我觉得省心安心啊，这个车你都可以看。领孩子去先锋路的2号啊，咱们都有试驾车。肖峰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听友会有额外照顾，1584637735。
1: 没了。
3: 领导，我说一下子，这个起源的话，现在也推荐一下。如果是12万
1: 这件
3: 左右的
1: 深蓝够不够？
3: 深蓝的话差一点。
1: 你知道吗？我你那个深蓝和起源我都开过。深蓝好，
3: 对，
1: 起源差太多。
3: 它那个品控的话，肯定要照起源。
1: 不是品控的问题，整个底盘质感完全隔一个档次。
3: 对，但是相对来讲，新上市的这个起源的 A06 啊，然后这款车型的话，可能年轻人这方面的话，可能也比较好一些，因为宽体的一个轿跑，然后可以选择增程，然后也可以选择纯电，纯电的话630，然后增程的话240，然后这款车型的话，这个功能啊、颜值啊这方面都比较符合年轻人。然后如果要是对这款车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店里面试驾，然后电话的话是18246021120。
1: 别人家还有10万的轿子，有谁？12万的。高哥，哎，你不整个一步到位了，高哥？
4: 没有啊，
1: 能干网约车的？
4: 不行，那50星光价格太便宜了，79800。你要说买个 SUV 插电混动，
1: 大哥，人家轿子
4: 还有，
5: 轿车。
1: 王晨他家这轿车也尴尬在哪儿呢？10万吧，要么是花不了的，要么是不够的。
5: 10万，这个我才几万块钱。
1: 对啊，你 K5 都还不够。
5: 对，卡在中间了。要不你10万买个 SUV 呢？
1: 那你高哥就能说了。
5: 我有个赛图斯啊。
1: 我在想啊，说给孩子买车，我跟你说，第一件事就是首先啊，得让你儿子自己挑出几个车来候选。为什么叫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你买一个他不喜欢的车，你说你闹不闹挺？他也闹挺，钱还花了吧？哎，还没落着好，这样事儿我可见过啊。这是第一，你问他去，因为你刚才你问了一下我给我儿子买什么车，我说这边太小，现在距离开车吧，中间剩下还得有7、8年呢。
6: 早点，
1: 但是你一定要我说的话。我刚才大家伙说的时候，我就脑子里边过了一些车型，因为这个问题距离我有点遥远，曾经还没太想过。但你让我一定要说的话，我跟你说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啊，我会买雪铁龙凡尔赛，12万买二级车， 落牌够了。我要是撒谎，我不是说给你儿子买车，我是你儿子啊，我肯定会买这个。为什么？我说几个原因啊。一，外观确实够时尚。二，这个我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首先第一点，欧盟北美的碰撞的五星级，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能达到五星级的太多了，现在包括在欧盟。但是呢，听好了，它这个测试是什么呢？它是以是多少公里测试？是60吧，还是50几啊？
6: 你说
1: 碰撞测试，
6: 碰撞那个不知道
1: 时速，这个吧，它是怎么讲呢？碰撞之后，大伙儿比如说都合格了，那么如果把速度再提升10公里的时候，大伙儿成绩又会不一样。每一个车企造的车，它有一个安全被动安全冗余在里边，而雪铁龙和标致这个冗余做的特别特别高。就比如说，大家伙在这个时速碰撞，结果其实都一样，但要再提升，就又差距很大了。就像有的孩子有一句话台词，我记得说特别好，说比如说一个孩子做卷子数学，他打了150分，有的孩子能力呢就是150分，有的是因为他卷面只有150分，
5: 嗯，
1: 这就是差距。你知道法国人有多二吗？他把所有的钱花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曾经看过全部完全拆解的雪铁龙和标致车型，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法国人二，因为那个里边的瓤子花钱花太多了，全都是在看不见的地方，那铝板那么老厚，
6: 尤其呢法系车的底盘啊，那绝对是说在整个的各个车系里头，就同价位的话应该是遥遥领先，这个真的是遥遥领先。包括今天呢，我们很多的新能源车也说自己的底盘有多么多么的好，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雪铁龙的魔毯悬挂，就知道现在的底盘和那时候方向是一样的，但是那时候雪铁龙的话现在得有个10年了吧，
1: 对啊，
6: 魔毯出魔毯的时候啊。
1: 我想买烈马大脚城市代步，偶尔自驾全国游，我就喜欢那个车的酷。我现在是坦克300用户，就是特别纠结，因为300吧开着不累，他怕烈马驾驶这个有疲劳感，因为那车都是感觉就是很硬派。
5: 你的担心都是正确的，不要买。因为那个对，
1: 哎，他跟牧马人谁开更累？
5: 那个噪音，我没开过牧马人，但是这个噪音，就是你开完了之后，你再开任何车，就没有对比，真的就没有伤害，都比它安静。而且那个车我没有换那个悬架啊，你要有钱的话，你可以换一套，大概
1: 换个弹简什么的。
5: 对，大概是3-4万块钱，因为我平时也就是个代步，我也没有太多的越野需求，买了将近一年吧，就出去玩了一趟。然后你要是说你要是
1: 你跑了多少公里那趟？
5: 现在才几千，小几千。
1: 哎，你这车利用率太低了。
5: 对，啊，所以你要
1: 是你红腾走起得了。
5: 啊，那个还能再开几年啊。然后如果你要是同价位的话，我觉得你买一个坦克700。
1: 哎，我刚刚这样说，干坦克700，
5: 我
1: 因为同品置换坦克给的特别多。
5: 你300换700，应该还有
1: 质感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5: 对，
1: 就干700，兄弟啊。有人说120000必上508，他说底盘比凡尔赛还好。508好是好，东西也好，但是我觉得508内饰也没毛病，但外观你没觉得508略显过于中庸了吗？
6: 再就是吧，
1: 他不是个年轻人，
6: 因为他是个孩子，是个新手。新手的话，我个人特别不建议开这种大车，一定要开个这个 A 级车就够用了，哎，因为毕竟你是练手。
1: 华境165800那款，我纯售后服务用车，每天880公里，偶尔接孩子。这车高哥有没有优惠？同价位求推荐。
4: 这个车昨天晚上正式上市的，
1: 真是半价领跑哈。
4: 但是硬件设施呢，就是搭载了华为的智驾，还有鸿蒙座舱，这个呢是值得推荐的。动力方面呢是 1.5T 插电混动，这个车油耗呢也比较低，纯电续航呢有200的，但你要的那个是255公里的，内部空间够大，轴距呢是达到了3105毫米，舒适性也非常好。这个车你要是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能给40000元的多重好礼，让你买的放心。 这人也是我微信好友上午问我了，这个车呢你明天呢就可以来店里看一看，实车已经到店了，现在整备呢。
0: 高哥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刚刚说这个、
4: 啊、
0: 它搭载华为乾坤之下是多少线的？
1: 他也不知道，
4: 这个问的好，没写。以前别的890多，还有1200多的，
6: 不可能，
0: 哦、还800多呢，
6: 800多线呢。
1: 高哥多少线你？
4: 我说别的品牌有，
0: 哪个品牌有800多线的？你加的呀？
4: 896啊，高山就是啊，
0: 高山啊，
4: 对呀、
0: 啊。
6: 先说你这个多少线的？你这个多少线的？
4: 没写呀、
6: 啊？那你。你找个厂家啊，
0: 你不是宣传华为乾坤之驾吗，那多少线的呀？
4: 没写，确实是没写。
6: 196线到头。
1: 800线的。
0: 高哥
1: 高哥记得0加速多少秒了吗？0.几秒那个。
6: 0.2秒、啊。
4: 针对多少针对多少线这个我看一下，高山确实是890多。
6: 对，
4: 这个、我看了。
6: 有。你包括其他的一些新能源的、
4: 啊、
6: 最新的车型高端的确实有800多线的。
4: 那没毛病
6: 啊。但是你这个我估计是、
4: 啊、
6: 估计啊。196线
4: 到，你别管啥线的，氛围灯我都没给你念，氛围灯你知道多少色的吗？
6: 几千啊？你说，
4: 1680万色的，
0: 你挨个查的，
4: 万色，
1: 一千六，哎，高哥，1680万色，
4: 对呀、啊，
0: 你能说出1000多万个颜色的名吗？
4: 不知不觉的就让你们惊喜了，你们做不到的50都能做到。回头多少线的？回头我问问。
6: 我朋友吧，他曾经跟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让我终身难忘。之后呢，这个不是有这个氛围灯吗？它有各种颜色，对吧？你可以用触屏式控制它，对吧，高哥？
4: 啊，
6: 他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出一个拿手控制的？
4: 可以，
6: 就是说，啪，手在车里一晃，它变一个色；手在车里一晃，它变个色。
4: 可以，部分车型可以。
6: 你那什么车能那啥？我真不知道。
4: 宝马可以吧？
6: 不是，我说氛围灯。
4: 宝马的氛围灯就可以、
6: 啊、你觉得飞纸是吗？
4: 啊，
6: 他当时想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当着一个想这个就不说了，就是有一方面啥的，他说不能用语音控制他的时候，他说能不能在后排拿手啪一晃换一个色儿，一晃换一个色儿。
1: 我1600万色，
4: 哥，我估计这小编写错了。
1: 我就觉得这怎么能这么多色儿呢？哎呀，看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现在哈尔滨呢，其实五月的上旬是哈尔滨最美的时候啊，还不热啊。这个时候崴脚是不是心情挺不好的？是干到牙子把脚崴了。这个吧，咱说啊，我跟大伙多说一句，现在这个电车好崴脚，什么原因啊？很多电车其实你会发现它的那个悬挂系统，它有的很多电车并不是都那么细的，它也有粗的，但为什么爱崴脚？因为什么？太沉。电车的车重太大了，它那一块电池，就这一屋子人好像都没一块电池沉。
0: 没有，差老了。
1: 那一块电池你知道是多沉呢、啊？所以说呢，这个车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现在新上的这些电车，大部分就是那个公布那个承载质量啊，都是按照工信部最低标准卡的，它连一两都不给你多。为啥？这个车它太重了。
6: 现在啊，电车设计方面确实有很多奇葩的东西。高哥，请问你个问题，
4: 说、啊，
6: 就是说呢，如果有一台电车的话，它要换前减震器，
1: 嗯，
6: 它要拆仪表盘，你相信吗？
1: 电车的，
4: 这个设计师好像多少有点太夸张了。
6: 但是确实现在有几个车型、
1: 哎嗯，
6: 如果你要是换这个电车的减震器，
1: 嗯，
6: 前减震器，得把仪表台抬下来才能换上。回去看看高哥，回去看你们车有没有这玩意儿。是不是这么干？
1: 这个我真不知道。我这，但是啊，再多说一句啊，为什么在节目里边，你看还有一点啊，就有的时候我问电池，一个是续航，一个是问是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
6: 磷酸铁锂。
1: 它这个低温续航打折是一方面，还有一点能量密度不同。能量密度，这个三元锂的能量密度要优于磷酸铁锂。那换个角度来讲，它会带来一个什么？不同呢，就是同样就是100度的电池，比如同样是100度的，你知道三元锂跟磷酸铁锂相比，它俩重量差多少公斤吗？
6: 这个没研究过。
1: 你们使劲往多说。
6: 这个没研究过，研究过。
1: 你去查一下，差200公斤。
6: 啊、差这么多？
1: 对，三元锂电池在同等这个那个能量
6: 密度情况下，
1: 续航的情况下，度数中啊、
6: 嗯，
1: 它的重量远远轻于磷酸铁锂。所以说，要是买车有三元锂的，你还是应该优先考虑啊。
4: 峰哥，刚才我确认了一下，华境 S 确实配备了 1680万。

0: 色氛围灯，
1: 是吗？
0: 哎、确实是，
2: 对对，好，
0: 同行业领先了，
2: 好，领先了
0: ，这是一方面。第二，东哥你也长知识了，
1: 色儿多有啥好处啊？
0: 浪漫吗？
3: 不是，你说几个亿，谁能求证呢？随便说呗。
0: 你求不求证，我们敢说了。你们吉利做的好，吉利的氛围多少？
3: 你数了1000多万个了，
0: 你数不数？应该慢慢给分政策了。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5: 众里寻他
1: 千百度，啊，你先说吧，高哥，你到底怎那咋？
0: 正常氛围灯这个不能当卖点，但我一看这个，这是色太多了。
2: 那高哥问你个呗，听说你的华星 S 就是配置到顶天花板
0: 啊，
2: 是不是
0: 啊？
2: 你确定是不是？
0: 在电车供应链当中呢，拿到的技术呢，应该是到头了。
2: 到头了，软件硬件全这样。
0: 目前是这样
2: 啊，目前是，就今天肯定是呗。
0: 对，
2: 啊。有电梯门吗？
6: 就
2: 停
6: 一下，第二天
2: 忘了。那个空悬有吗？
0: 你问的这俩，你问这俩都没有。我告诉你，后期中期改款，
2: 我
0: 可能会上。
2: 仨问题，仨问题，哪个有？
0: 目前没有，中期改款有可能会上。
2: 今天肯定是没有。
0: 那你不能一步做到位，你得慢慢来呀。
2: 不是，今天肯定是不是没有？
7: 有一步到位的，看领跑。这些都有，看看领跑啊，1600万那个氛围灯啊，我说实话啊，我们也有，但是我从来没说过，因为我
1: 觉
7: 得
1: 这个有点，
7: 我觉得这无法求证的事，而且很虚无缥缈的一个数字，没有必要说它。
0: 厂家都不感觉到虚无缥缈，你一个电台的宣传的，你说你怕什么呀？
3: 不是，我今天买台车，我因为你们这个1890万次，我买台车，明天我回家查去，查出50个，我就告诉你们虚假宣传，
0: 你
3: 们被挺着吗？那我就可以告诉你啊。你现在就虚假宣传呢？你有那么多颜色吗？你自己数过吗？求证过吗？
0: 显得要命，就是我们的技术比你们超越了就嫉妒。
3: 你那色儿多几个，你怎么求证啊？你说几个亿也是他呀？
0: 我们只负责宣传和输出，
3: 那不瞎说吗？
0: 至于技术方面，
3: 你
0: 怎么又？
3: 你数过呀？你自己数过？你求证过？你就说。
0: 你们车卖不好是有原因的。
3: 我们车比你们卖的好啊。
0: 峰哥说说海参崴吧。
1: 啊，对，海参崴，咱们现在继续招人，这回发的全小团了，不整大团，因为啊，上次大团，大伙儿说大团过关慢，啊，小团16个人一个团，下次派哪个主持人不知道，但我可以确定告诉你，肯定不是我啊，我不去，我最近我要研究东哥，你知道，我昨天你壮哥跟我说这乌拉盖的事儿，我回去研究了一下，有点意思，我打算整个乌拉盖自驾，2000公里干一趟。有人要跟我会去火一把的，啊，轿子也能去，但是最好跟我一块干硬派啊。然后呢，我在寻思找哪个品牌派俩救援车跟着一块去壮壮声势，厂家拍个视频。现在没想好谁家更适合。我在想，你说猛士那玩意儿去上草原拍，是不是效果能好？
2: 那肯定的，最好开那个917去，
1: 嗯，
2: 是吧？大呀，有效果。
1: 917跑长途没电的时候，油耗太高了，
2: 那有顶呗。首先有气势，能拍出
1: 气
2: 势来，
1: 嗯，
2: 包括坦克700的话，拍出来效果都非常好。
1: 坦克啊，现在不敢找，为啥呢？你知道他们家这人忙的
2: 啊，
1: 我都不知道他们家到底是卖车的还是干什么的，
2: 开会吗？
1: 整天
2: 开
1: 会，哎呦，这会
2: 开
1: 的，
2: 哎，
1: 胖，你们那个会一天到晚没完了，现在啊。
8: 那厂家领导领着开，线上开完线下开，线下开完看，完了
1: 现场会议现在，
8: 第二天再开，
1: 有兴趣跟我玩乌拉盖草原的朋友啊，野狼谷啥的，咱们一块儿去研究研究啊。你可以先加我东哥微信吧。
2: 哎，没问题啊，1714481357是1714481357啊。
1: 这哥们儿是，我看看哪儿去了啊？这儿呢，天籁。他手里就，哥们儿，你进步挺快呀！2018年轩逸置换爆八货坦克700求对比。你这跨度，等会儿这跨度狠吧？
2: 2018年，到现在8年时间还行，速度可以啊，速度可以。
1: 兄弟站起来了，
2: 因为现在钱难挣，所以这个速度就已经可以。
1: 但这俩车比吧，有点就是也贴铺式啊。为啥贴铺式呢？就是这个爆八的最顶配，跟坦克700的最低配价格能贴不上。爆八最顶配我记得是40，坦克700最低配是40，是这个数吧？高哥，你给我查一下子呗。
0: 价位啊，
2: 700现在好像用不了42。
1: 700最顶70呢，
2: 那得多有钱。
1: 也就是说，但是这俩车吧，虽然说是最顶头的跟最末尾的能贴上，但我认为它俩也不是一个概念。为什么呢？坦克700的越野通过性啊，以及这个几把锁加一块，它加上是个 3.0T， 你哎呀，跟豹8它就是不是一个用户用使用环境的场景，懂吗？你开豹8的，咱说啊，这个车虽然是具有一定的越野车的那种外观，但是呢，你认为啊，咱就这么说，你现在打电话，你给改泽县那边的这个当地有常年在那干这个穿越领队的那种活的公司，你问他豹8他带不带你穿越去？坦克700你不用打电话，你到那去，当天入伙，当天就走。那豹8那个东西吧，是个城市型的 SUV， 它更强调的是时尚运动，而在于硬派越野、脱困等等方面，它不具备长项。就这俩车不能放一块比，价格差的也太多了啊！而且买豹8，哎，高哥，你帮我问一下子，他家豹840万的卖过几个？有没有买40万豹8的？
0: 肯定没有。
1: 对啊，有没有买这个价的？你开玩笑呢吗？花40万买个豹8，这大哥我觉得比买洋房还有钱。你到这份上还买豹8啊？对不对？想问一问，两秒破百的电子时代，保时捷还有优势了吗？会不会被淘汰？裹脚布这个东西吧，在全世界就没流行过。
6: 保时捷都不担心，你担心啥？
1: 保时捷会担心这事儿吗？你认为卡西欧在造出这个电子表的时候，百达翡丽和劳力士有过危机感吗？
2: 我从那个时代走过，我知道这个电子表最贵的时候啊，因为我这一直在这个通融街和买卖街嘛，电子表最贵的时候是200块钱一块。
1: 那个年代200可是大钱了。
2: 那时候是大钱啊，而且呢，那时候谁要是真的戴一块电子表的话，那你绝对像现在说的达人、时尚达人，证明的
1: 你
2: 经济条件还好啊。
1: 那时候连胶身都没有呢。
2: 没有，那
1: 电子表配的是啥啊？火箭式皮鞋。
2: 对。
1: 喇叭裤。
2: 喇叭裤。
1: 隔衬衫。
2: 嗯。
1: 就是60年代末香港流氓子打的，
2: 对，或者花衬衫那时候，
1: 对，
2: 得
1: 是花衬衫。
2: 在这个年代呢，后期的话，电子表的话，
1: 还得拎一个双卡录音机。
2: 那是家庭条件好，家庭条件不好的话，都整个单卡的小的那个。
1: 嗯，
2: 在那年代我走过那个年代，所以我对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我就想到了现在的电车，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从认知角度来说，以后这个机械表啊，什么海鸥啥的、啊，这已经上海牌手表啊，从此以后就不会消失了，不会再有了。所有的人都抱定这么一个。最后呢，当我们在路边摊能看到电子表的时候呢，它就卖10块钱一块或者15块钱一块。但是到了今天，我活了可能50多岁了啊，
1: 嗯，
2: 这50多年一路走过来，它还是机械表咋卖那么贵呢？对吧？说再就是机械表它没有消失，我觉得不管是插混、增程、纯电，以及燃油车，在未来的话呢，燃油车它绝对不会说消失了、不见了，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可能作为家用代步的一个交通工具来说，新能源车可能呢更经济一些，这是实话啊。
1: 问你想去呼伦贝尔大草原7天时间咋玩不累？我不知道那会儿咋玩不累。你去我这边刚说完我要上乌拉盖，你说你要上呼伦贝尔，我再帮你，我精神不好啊。要跟我要么跟我走，要么自己玩去啊。
9: 时间太短了，我去过
1: 呼伦贝尔。
9: 对，我就是自驾一家去的，嗯，就是领导就给我5天假，后来我就硬玩了7天啊。
1: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9: 对，这个玩不了啥，尤其是那么远，嗯，一个司机也不行，所以你换个路线，或者是去其他地方，跟我峰哥去那个。
1: 想要去加东哥微信啊，我这是打算6月份走，具体几号我是这么想的，我还要拽个人，我要拽谁？我要拽我康哥去。
2: 啊，
1: 为啥我拽他去呢？我这把我跟他这么说，前几次康哥以支持我的这个名义哈，咱说都去，真的挺好。
2: 嗯嗯。
1: 但是因为是走的团建基金，
2: 嗯嗯嗯，
1: 这把不走团建基金，我想看康哥能不能支持。
2: 那你不能这么唠，我觉得就是
1: 我那你说我怎么挖个坑让他掉里？
2: 你一下就能把他说通了是吧？
1: 啊，
2: 说高哥不是那个康哥，我请你，
1: 嗯，
2: 马上就说通了。
1: 那这个回头我给他掏钱呢啊，
2: 到时 当时在想
1: 能，
9: 哎呀，
1: 能
2: 再想招呗，
1: 只要不掏钱，绝祖宗都行。
2: 你把康哥和文多老师都整去，
1: 嗯，
2: 那就这一路全是欢歌笑语啊。
1: 文多老师六月份去不了，
2: 啊，六月去不了，
1: 他肯定去不了
2: 啊，
1: 因为他目前家里那俩债主
10: 不放假，
1: 把他拴得死死的，他肯定去不了啊。但是康哥能去，孩子们上学呢。正好可以去玩去。六月份草原的最大好处啥呢？草也绿了，还没蚊子。那个地方七月份去不了，我试过，七月份到时候好像没那个湿血性休克，
2: 一层那就一层蚊子，
1: 像雾一样，呜呀一层。现在没事儿，嗯，天高云淡，那你想的太好了。啊，昨儿是要去西藏啊，行，那我他们爱去不去是吧？那话怎么说？高哥死了张屠户，咱也不吃带毛的猪，是不是啊？没有臭鸡蛋，我还做不出槽子糕来了。大家伙儿，你们支持我不比他们支持我重要啊？这乐乐爸说12万给儿子买车，零度380行不行？零度380，十二万。
2: 刚才给你休息，我就想、这个，
1: 能落下了吗？牌子
2: 落不下来，
1: 12万不够。
2: 这款车的指导价格应该在15万多。15万多的话，刚才你说到了预算的话，就是说你顶到头都算上12万。如果是因为380的话是个油车啊，那么12万的价格如果全落牌，肯定是价格不够。但是我们想说一下零度这个车，如果在10几万，你想买一个操控性好、动力性好、外形这个还时尚的，零度380绝对是这个时代里头这个价位的油车里比较优秀的车型了。年轻人想买油车的话，这刚好这预算可以考虑一下。
1: 得10几现在，
2: 他指导价15万多，你就是
1: 优惠个1-2万，
2: 你就算他优惠2万，你8万，
1: 13万，15万，
2: 还得15万吗？
1: 肖燕帮查一下呗，零度现在什么行情？
11: 这个我查了，2.0T 的380，指导价17万3900，行情价格呢优惠5万5。
1: 哎呦，
11: 裸车价格12万多，
1: 落下来14万多呗？
11: 对，差不多那行情价格。
1: 12万超量，
2: 但是那个车型我觉得现在
1: 挺漂亮，
2: 挺好，
1: 挺漂亮，
2: 挺好。
1: 峰哥，我给你出一招，康哥必去，你就是乌拉盖的 KTV 特别好，别一番情调。
10: 他得管你要照片儿，
1: 是吗？那我试试。有人君威行不行？君威12万让落牌也落不下来啊，
2: 也落不下来，
1: 落不下来。
2: 君威的话，现在可能去了各种这个。补贴优惠乱七八糟的，裸车下来也得11万多。
1: 博越 L 小蓝，小蓝是啥呀？
12: 小蓝灯版
1: 啊，
12: 智驾版
1: 啊。问这，他问的是
12: 啊，你想要这个智驾、啊，然后还想要油车，对吧？那所以说博越 L 也很好的满足了你，因为这个智驾对车的芯片的算力啊，包括它的这个电子平台啊，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啊。博越 L 肯定是满足的。这个车的小蓝版现在优惠比较少啊，这个如果说你要关注的话。我建议你可能再等2天啊，再出手，因为可能下个月开始就会有一些促销政策了啊。但是这个月你想拿省补的话，也是能买到车的啊。加小郑总的微信，但是呢，优惠是比较少的啊，18045078887。
1: 刚才你说文多说去不了，吓我一跳，因为以为要了3了。哎呀，那他可真是完了，那他没活路了。那没活路了，现在你看好歹能上换点鱼看看老头下棋什么的，这真要个老三呢，他就在家撕报纸了。
2: 我也去换点鱼卖鸟去了。
1: 哎呀，简直是那我都没替他想过这个事儿，太可怕了啊。这是老三，还得是个儿子是吗？
2: 还是儿子，现在养姑娘
1: 还好一点，最起码因为啥，你做点嫁妆够用了。
2: 但是穷养儿富养女，这一路养起来的时候，
1: 东哥，这个词儿是被断章取义的。原话叫“穷养儿志，富养女德。”这个都被那个给哥的阉割的。这个话叫“穷养儿志，富养女德”，不是说你家穷去才能让儿子有志气，而是你把儿子的志气要。他这个哎呀，原话我跟你说，我就记得原话就是“穷养儿志，富养女德”，但意思就是一句话，就是培养儿子的志气，培养女孩的德行。
2: 但是现在的现实条件是，不管姑娘儿子，全都手心从上啊，咔咔要钱呢、啊。
1: 你看，我跟你讲吧，前阵子我看过一个兄弟跟他女儿的微

0: 你说你不得再打三枪五？那天看了个视频，为啥说到这？看个视频，我就特别有感触。然后呢，一个父亲对他的姑娘说：“咱不上班，咱不上班，咱在家待着，咱家不差你这一双筷子。”
1: 还不如在家待着呢。
0: 对呀，
1: 啊，年轻人，你这待着不好吗？就像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在电梯里我碰见小孩儿送快递的，我一打眼，我说：“孩子，我说你有二十吗？”说：“我十七，高中辍学，送快递来了。”我说：“你这也干的太早了点吧？”
2: 那上完大学再送，不还耽误好几年？还不如直接干。
1: 不是我说你因为啥？他要是三十大几也那么回事啊，他十七。我说孩子，我说可能我岁数大了，我好磨叽。我跟你说，你学个手艺。他说我也想学手艺，现在不知道美发、贴膜和修车学哪个好。我说都行。
2: 嗯，
1: 因为这玩意儿不能被网络替代，你别卖车就行。
2: 对。
1: 不，大军，你看我说对不对？
3: 对。贴膜也行，这活不买了，挺好。
1: 其实修车这手艺，我跟你说，你老有用。你知道修车大师傅现在有多硬气吗？
0: 对，
1: 能拿捏老板。
0: 而且的话，尤其现在电车这么当道，你把电车就是电脑这块你要是摆了明白了，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啊。
1: 对，这个所以说，我就跟大家伙说，这个孩子吧，咱说你不是学习那块料没关系，你学个手艺，啊、嗯、啊，董事长。出去自驾是不是也能躲一下老三的到来？他已经不行了。
2: 知道为啥天天出去走吗？在家就怕出来个老三，出去溜溜的。
1: 可要了命了啊！想想这个是，哎呦，哎，刚才我换哪儿去啊？啊，问豹八现在有优惠也没有？你那个豹系列的大伙不用找人了，嗯，你们就到那儿去上 APP 下单。那个等等着就行了。说2011年的55013万贵吗？贵不贵？反正我13万，我11年的啊，咱这么讲啊，11年
0: 啊，
1: 现在已经是15年的车了，东哥是吧？
0: 嗯嗯嗯，
1: 都不是15年头了，都15年腰上了。
0: 嗯嗯，
1: 咱就算你11年是个啥呢？咱别说550吧，咱就说是个 S。东哥现在值多少钱？
0: 我从两方面跟你说，第一的话，如果是2011年的话呢，是一个520或者525的话，车况好的情况下，白色啊，说公里数少，车况好的话，现在市场中端价格精品情况4万左右，啊，如果是2011年的 S 啊，如果是商务版，也就是说3.0T 后驱的，最低配的话，现在市场价车还得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话，现在市场中端价格5万块钱。或者5万多，那还不顶着当了？
1: 他13万端个这玩意儿回来。
0: 所以的话呢，这个车一定是当情怀车买回来的，而且买这车的人也确实很懂车。
1: 嗯，
0: 但是你这车在卖的时候，
1: 嗯、
0: 别人不一定懂。
1: 我给大伙儿看一下这是哪款。哎，这照片我跟你说，东哥，我打了半个小时都没打开，
0: 钱枉费了。
1: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看就是打不开。我想给大伙儿就想给你看看这车。说多哥现在这么
0: 打开了
1: ，就这款。咱说
0: 哪年呢？
1: 11的，
0: 不对呀，你这可不对呀。
1: 11年这停产了不是吗？
0: 09年的话，这是09、10年之前。
1: 550进口原装的，
0: 这叫那鹰眼儿，不管是
1: 最不值钱那款。
0: 哎，这在我们行业里呢，成为鹰眼儿的武器。
1: 你知道这前面还行，这车最磕碜啥是尾灯。
0: 哎，
1: 这台武器的尾灯特别难看。
0: 咱就说这个车啊，它的出厂日期肯定不是11年，因为呢，宝马五系呢，从这个2010年的时候就进行改款了。哎，520、523了，哎呀，嗯，
1: 啊，阿维塔到底找谁买便宜？你也不买，就来挑事儿的。他就是，
2: 对你试试，你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真以为，
2: 然后我到时候
1: 人能买啊？
2: 哎呀，就是你问呗，问完之后我推给肖哥。
1: 麻烦东哥，贷款还完了，解压周末哪个车管所营业？周末都不营业，
0: 都不营业。现在是可以这样的啊，第一个呢，你可以在12、123上自己先办个解压，但是呢，在12、123上解完压之后，而你的绿本上没法打住，因为你没去窗口嘛，
1: 嗯，
0: 那么也还需要你再去，各个车管所的窗口办理一个打的这个程序，那我觉得这没有必要了。直接周一到周五啊，我个人建议去市民大厦。
1: 市民大厦。

0: 只要是工作日全能，
1: 周一到周五，包括今天，今天他也上班。
2: 嗯，
0: 所以这还好。你知道我姑娘朝我要啥吗？朝我要地狱猫。哎，咱家还挺懂啊，女孩能张罗说要地狱猫的，这可是个好手啊。啊，
1: 我想说心里话
0: 啊，
1: 我想说
0: 这还有见识，
1: 这还得钱往里填了。
0: 那莹莹，你儿子穿小啥车了？
2: 我儿子要 A 七
0: ，A 七啊，
2: 嗯，
0: 还行，
1: 还可以啊，
0: 还行，这还是靠点谱，
1: 也
0: 有品位。
2: 那
0: 嗯，没穿你要粗粮，
2: 得上哪淘浪去？
1: 木木就喜欢 A 五，比方像那个你儿子就喜欢 A 七，这个呢，
0: 木木好像没他儿子大呢。
1: 我咱就说这个意思，我想说年轻人这一代的，
0: 木木零一的。
2: 妈比我儿子大多了，我儿子06的
0: 啊，你是06的
1: 啊。你看，包括有的很多年轻人呢，女孩呢，她喜欢帕纳梅拉，
2: 啊，
1: 喜欢的确实喜欢不错啊。
0: 车管所营业时间变了，周六周日干，周六周日上午8点。
1: 你告诉我这是哪个车管所呗？
3: 这个是那个新永屯，新立屯。
1: 我看啊，
3: 平房、
2: 啊，
0: 周六周日也办。
4: 哦，对，周六周日现在有那个、
5: 啊、有值班的。
4: 对。
0: 哎呀，现在真人性化呀！
4: 对对
5: 对，有值班，就一个窗口。
4: 但是市民大厦不上班。
5: 对，
4: 市民大厦是工作日。
0: 是吗？
4: 对
0: 啊。那行了，那兄弟，你这么办吧，你加大军微信，让他给你发个定位。
3: 我给你发个位置啊，那块不太好找啊，你加我微信啊，18686893338。
0: 你咋知道这地方礼拜六能办公呢？
5: 我刚去完呢。
0: 哦，
1: 不是，今天是工作日。
4: 休息日也开，
0: 人家顶上写大哥，那字儿顶上写的周六周日啊，
1: 那真不错。
0: 嗯，华境 S， 我理解是它支架是华为最便宜的支架，电池用的宁德时代最低的电池，同价位六座插混，是不是？别的没我得选。
6: 好像你理解的有点偏差。作为这个支架的呀，你这么办，就是说我们50呢在先锋路7号，大斜对面呢是华为的问界系列的车型。它都是华为的支架，你去试一下，你做个对比。电池呢，我们用的是磷酸铁锂的，但是电芯呢是宁德时代的。
2: 电芯，
6: 大六座旗舰 SUV，、你得看价格嘛。你在市场上同级别平替的车型有很多，你得看你想花多少钱。但是149800这个价位买到这个级别的配置，同级别、同价位、同竞品，没有，独一无二。你要喜欢就买吧，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这个政策也不是一直都有的，明天店里就有实车了，你来看一看。
0: 啊，人说了，莹莹他儿子说的是要银河一期、
2: 也行，偷换一下概念给他，是不是？
0: 真是朋友一车还能自食其力，多好啊，把就业问题还解决了。嗯，我在运通黄了之前把剩的钱给我折了2桶机油，好、啊、行挺好，
2: 挺幸运了
0: 啊、但是他说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机油保质期只有3年呢，他给我的机油是24年的，我明年用不完呢。
1: 你送给高哥，让高哥倒腾电车里头就完事儿了呗。
6: 我电车不用，你给身边的亲戚朋友用呗。
0: 哎呦妈，这一桶机油把你上着火上的呀，
6: 总比浪费了强啊。
0: 你都拿着了，你就算捡着了，兄弟。
2: 嗯、
1: 没拿着，
2: 还有没有的呢？啥没有的呢？
0: 啊，这没有3元简称能过吗？
1: 那能过吗？尾气排放过不去吗？
0: 那肯定过不去啊。你，哎，我在想一个问题：颗粒捕捉器拆了简称能过去？
1: 这个没测过。但是没有
0: 哎，谁懂？告告我们，颗粒捕捉器如果没有检测，能不能过啊？长安那个75 HEV 问现在什么行情？哎，不都买 APHEV 怎么还要买 HEV
7: 的话，就是现在是属于一个双擎，然后这个我亲自去试验过哈，在合肥那边，然后
0: 就是你来今天有人问了，
7: 对，
0: 多少没人问 HEV，
7: 这也是最近这个我们这个国产品牌的话，就是炒的比较火的。你像这个长安的话也做了，然后吉利现在也正在做，奇瑞的正在做。像这个75 HEV 的话，现在我们是主推的一个车型，价格的话从12到14之间。但是现在的话到店的话会有一个现金的一个1999抵扣12000的一个优惠， 相当于优惠10000块钱，然后到店的话额外还可以再有一些这个政策。那这款车型的话，其实在合肥当地去试的时候是跑了30公里的这个感受一下，30公里平均油耗大约能实际跑到3.6左右，但确实没有网上宣传那么厉害，但是确实也是比较省啊，所以说的话也是比值得这个去来感受一下哈。然后先锋路店，然后到店可以这个找我，182-460-21120，然后到店的话，这个试驾还会有一个赠送小家电的一个活动，然后到这块来感受感受，好吧？
0: 同品置换，哈弗 H6L Max 版最低给我多少钱
3: ？Max 版有两款啊，有这个1.5和2.0，
0: 你挑低的说。
3: 啊，1.5的这个是123900，然后现在呢，现金优惠能达到个17000，然后咱们听友到店呢有额外优惠。但是如果你想买2.0呢，其实它俩差价是10000块钱，是133900的一个指导价。但是2.0呢，现在有特价车呀，价格的话差价其实就不是那么多了，也就差个几千块钱。2.0的这批特价车呢，年生产日期呢也不是特别离谱啊，去年年底的一个生产日期，也没有太长一个时间啊。你想了解这款车呢，加我的微信啊，详细跟您说一下啊，18686893338。
0: 我说橘子要孩子，这昨儿橘营不是94的吗？啊，咋的了？他早熟。
2: 早早就生下来就熟了。
0: 对，咋的？哈弗骁龙二代现在优惠吗？
3: 骁龙二代现在有优惠啊，你这问这个车的应该也之前也看过车吧。骁龙二代现在优惠完了之后，同价位咱说你要买一个插混的电四驱的，然后纯电续航得满足个156的，应该市面上没有，应该它优惠完了。它优惠完了，现在你要有个置换的话，基本上落地也就是13以里，12万多块钱啊。你想研究这款车呢，你找我啊，价格我还能给你便宜，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0: 传奇1826款有消息了吗？现在是20几款？
1: 现在应该是25款呗。
0: 啊，那不知道，保不齐夏天没准就上了，谁知道呢？啊，收呗。
2: 那我先开始吧啊。
0: 你干啥着急走？你走收视率下去了。
2: 不，那个，大家好，这个领跑的橘子，大家都知道，现在领跑的话，在哈尔滨有这个4家店，其中有3家是我们同一集团的。当然了，大家可能会觉得，那能不能别人家就便宜啊，有优惠啊？不能啊，这个领跑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品牌，它是全国统一售价，而且是线上订购，然后那个基本上没有什么优惠。那除了这个厂家的一些 C 端权益，在你下单的时候直接减钱的话，其他是没有的。那针对我们909的听友啊，会有额外的一些政策。那这个现在 B 系和 C 系的话，部分有现车，也有几台大概是库存车啊，相当于是有8个左右。B 系和 C 系，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十几万的 SUV 新能源或者增程的啊，都可以到我们店里上车试驾。那可以加橘子的微信13945117119。
5: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也有很多的特价车啊，如果说你关注10万的 SUV 啊，关注一下我们油耗非常低但是智能化程度非常高安全性又好的博越 L 啊，现在呢这个主销的车型配置如果拿到补贴呢9万多块钱啊落地的价格啊，这个置换补贴也是同阶最高啊，这个同品能给到12000啊，如果是博越换博越能给到15000的置换补贴啊，然后如果说是他品的话也有11000，星瑞的话呢现在是14000的置换补贴啊，然后同品呢稍微减一点，但是呢也是同级别最高，虽然没有2万了，但是18900的置换补贴也是在10万级别最高的啊。如果说关注吉利的车型，特别是有新上的 iHave 智能混动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6: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我们50呢最近推出了2款新车型。一个是星光 L， 这款车呢定位呢是长续航大六座的 SUV， 现在这车呢接受盲定，交易1000元可以享受30000元的一个8重好礼。这个车呢现在还没正式上市，价格呢应该是15万以下，10万起步。它跟这个华境 S 呢正好产品定位呢是拉开距离了，内部空间够大。实车已经到店了，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店里看看实车，电话是3-8-1-9-4-8。
3: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那个之前我不说那个150公里续航那个猛龙 PHEV 这个车现在已经没有车了嘛，但是呢，这玩意儿嘛，你要少的时候真大家都找，你多的时候吧，我感觉还没有这么 这么火啊，但一少真大家都在找这个车。咱们那个集团呢，从二级啊又给你调回来了大概十多台，这十多台车里面黑色灰色也都有，然后呢是183800的这个 Pro 版本，还有192800的 Ultra 版本也都有车啊，但是数量真不是很多，每个配置每个颜色也就是一个两个的啊。有需要这个车的听友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8: 嗯，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富贵啊。那起亚有一款纯电的 SUV EV5， 我们现在店内呢是有一台现车的啊。这台车我们既能享受厂家的5年贷款零首付零利息，又能有这个售后的一些赠送，包括我们5月份啊咱们的省补还不用这个提前去申领这个资格，直接先买车咱们可以后申请，后续一些省补的问题可能咱们要先抢名额，就比较麻烦。所以如果你想买一个纯电的车型啊，不知道买哪个品牌，你可以看一下起亚的 EV5， 因为我们这个车在去年的90月份开始大量的投入咱们的出租车啊，已经通过一个冬天的去考验了，这个车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店内呢是有一台现车的特价，如果对合资的 SUV 纯电的感兴趣，你都可以寄个电话微信来看车试驾，18646049355，我店地址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
9: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呢现在主销就三款车型啊，一个昂克赛拉轿车版的89万块钱可以买到低配车型，买一款安全的操控感又不错的，而且还省心保值率也非常好的，这个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店里头销售量现在最大的还是 C-5，因为低配的125800现在不到10万啊，所有政策拿齐的话是可以办得到的。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几款车都有试驾车。那我再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空间啊，乘坐舒适度更好一点的，那 C-50 尤其是值得推荐的是 2.5 自然吸气啊，这款车配着 6AT 的变速箱啊，现在呢149800，指导价也是销售价格，但是可领长补或者大客户补贴都有。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听友额外会有照顾，15846377355。
7: 大家好，长安汽车小张，买长安到先锋路，现在的话咱家主要做的这个就是6万级的一个轿车 HEV 的车型，然后是咱逸动 HEV， 再加上这个75的 HEV， 都属于双擎系列。这两款车型的话是6万左右，然后和11万左右这个价格区间，然后长安起源全系的话目前为止都是处于的这个价格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比方说起源的那个 Q07 这款车型的话现在常规的话优惠20000加啊，咱现在的话可以把贷款返点的话都可以折进去，而且的话针对于909的听众的话额外到店，不管您谈到什么价格咱额外再赠送一套隐形车衣啊，欢迎大家来到咱店里边去试乘试驾来购车，到店的话也可以找我小张啊，18246021120。
1: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1号，红桃二车有二车评估价格的，想了解补贴金额是多少的，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七这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节目之外，微信聊。
1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5号，是父亲骑着28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叮当严爵，偷偷爱，有些事情干嘛要偷偷摸摸，应该要正大光明的去告诉所有的人。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无论新房老房，那本周万象装饰为大家开启了是五月家装节，爱有万家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48800元啊，不忽悠。而且呢，优惠活动到今天为止，大家今天能听到是最后一天了。这个夏天铸造美好家园，如果您家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改造，马上拨打电话，现在就拨打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如果在万象家装修本周打电话，除了48800元之外，额外我们赠送给你新房装修万象装饰，额外赠送的是新房好礼第一重。那赠送全屋家电啊，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滚筒洗衣机，还有60升海尔的热水器，以及烟机炉具、小米 1.5P 的空调，48800元之外送给大家的。如果你不打电话、不预约、不说是听众，对不起，您在店面只能得到48800元的装修优惠，其余的赠送都没有。那如果您啊这个不要家电，我们还有二重好礼啊，赠送18投影的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那原来是赠15，现在多赠了3投影。那想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都可以。如果、咱们家是老房子的话，也不要着急，老房子也有优惠。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万象装饰，包含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的窗户全部更换为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啊，有几个窗户就给你换几个。那而且呢，全屋暖气片也给你换新，现在呢全屋家电给你换成铜的这个电线，厨房卫生间4平方米的纯铜电线，客厅卧室2.5平方米的纯铜电线。如果单独有大功率电器，万象会免费给你升级成6平方米的电线。那这期活动呢，还额外增加了赠送了海尔的烟机、海尔炉具。那除此之外，48800元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的全部给大家，打电话现在抢这个赠送的名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48800元已经很便宜了，整装还赠那么多东西，那是不是用料不好呢？偷工减料、延迟工期，那签 AB 合同给 AB 货，在这里万

项装饰，跟我们所有的909粉丝承诺，大宝整装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老百姓在装修都要用的，给你的全部是好的品牌瓷砖，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冠珠、伊诺，还有百科陶瓷，花色随意去挑，品牌任意去选，只要它有的随意去挑，任意去选，不会加价。那上百种花色，如果说是地板的话呢，像大自然生活家、德尼尔大王椰，而且这些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那所有的这些定制都是给您的，任意去挑，随意去选。如果您不了解万象，不知道他家的还原度怎么样，有没有给其他的户型装过，您可以上万象装饰的抖音号去了解他们家很多成功的案例啊。那在这里呢，这个万象装饰大宝整装啊，这个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达金桥，防水做的是东方雨虹，那轻工辅料全部是终身质保啊，沙子、水管、电线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终身质保，看得见摸得着的质保10年。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除了咨询之外，您还可以得到额外的赠送。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
0: 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3: 一起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下的午后是迷人的，也是犯困的，希望大家在工作当中能够啊一扫困意，那来用这个好心情滋养自己，让自己开心起来。15:15，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我们继续分享好的旅行。人说了，这个五一过后，那还有一些五一没有休假的，或者有年假的朋友，想好好放松一下，应该去哪里呢？那还不想自己自由行的话，很累。那跟成5月25号首团，只有19个位置，我们是非常经典的这个独立成团啊，电台的团，而且呢，我们全程呢让大家去感受最美的北疆啊，那基本上北疆的所有景点你能想象到的，我们在这里都包含其中了。更重要的是，大家不要忘了啊，5月25号呢，刚刚五一过后，又没有像夏天那么热。如果你要到6月份的时候呢，可能面临一个事情，就是中高考的学生们已经放假了，全面的开始旅游旺季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可能人会比较多。所以如果你有年假正在没请，或者是你想好好放松自己，想去新疆玩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行程啊。那全程进2家店，没有强迫购物，我们事先都把大家说明白。更重要的是，这次我们呢是4晚4星1晚特色民宿，相当不错了。那主持人全程陪同，添加微信来报名，18646112773，备注新疆，18646112773，备注新疆，18646112773，备注新疆。那头两团呢，一个是5月25号，还有一个是6月4号。大家如果真有时间的话，跟我们的首团5月25号出发，你一定会感受到非常的不错。那18646112773，备注新疆，18646112773，备注新疆。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一部电影可以带动一座城市的旅游，你信吗？当年这部，可以说是现象级的张艺谋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当时据说把当地的所有的菊花都买空了。那在电影当中呈现了出那种大气辉煌的这个金色啊，配上周杰伦刚才这首《菊花台》，可以说是相得益彰。那旅游。一部电影真的可以带动一个旅游城市吗？真的可以。比如说，当年有一部电影叫做《七月与安生》，大家看过没有？是一部典型的文艺片。大家对电影当中那个灯塔的镜头非常非常的这个喜欢，印象很深刻。哎，它其实就是在离我们最近的俄罗斯的海参崴拍的啊。海参崴有一个叫做爱情岛的地方。那我们在五一期间呢，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安琪和木木分别陪同大家到了俄罗斯海参崴去玩。有人说，那俄罗斯为什么去海参崴呢？因为它离我们黑龙江特别的近，基本上是一线之隔啊，过了这个港口就可以过关了。那我们这次呢，依然会在5月份和6月份给大家安排两个一模一样的俄罗斯行程啊。那6月份要涨价，因为暑期到了。海参崴呢，也是一当地的这个旅游的非常热门的城市，我们这次呢，在又给大家新添的5月16号的这个行程啊，那也是全程由主持人陪同大家到这个海参崴继续我们五一的行程，2180元一个人。行程当中五大特色，第一个就是我们一人一只帝王蟹，这是所有其他团队不可能有的啊，海鲜餐是要加钱吃的，是自费项目，而这次我们是一人一只帝王蟹，还有很多的海鲜。据木木说，一只帝王蟹根本吃不完，根本吃不完。那第二个，我们会带大家去到这个爱情岛去打卡，就是灯塔所在地。我们这次每个人给大家10张，这个叫做旅拍入册，那2张精修啊，10张入册。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带大家去品尝当地最正宗的俄罗斯烧烤、俄罗斯大串，以及网红这个网红饼干工厂的参观和品尝。总之，这个行程啊，我们是坐大巴车一路到这个绥芬河，用绥芬河一本护照就可以了。只要你有护照啊，半年以上有效期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这个行程。特别好玩，4天的时间，3万4天，我们在俄罗斯境内是住3个晚上啊。那行程当中有好多自费项目，你可以自愿参加，但是都是在国内玩不到的，只有当地俄罗斯的特色。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参加我们这个909的海参崴的团，现在就可以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来自 Dance Floor 迷人的危险。16:17，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在这个上班的周六继续带给你下班回家路上的好歌。我是阿斌，那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快乐行程呢。在这个5月25号，那我们有两个行程啊，其实一个是出国的，一个是国内的大美新疆。错时高峰，5月25号首团，6月4号第二团，909独家定制的电台行程，小团队出行，只有19个机位，而且呢，我们这次是全程主持人陪同。那5月25号去北疆，能玩什么呢？北疆现在人比较少，因为五一刚过嘛。那到了6月份，首先天气会比较热了，新疆。还有一点呢，就是高考过后之后呢，马上会有一波这个大的流量到新疆去玩，机票啊、酒店啊都一是贵，二呢它这个比较难定，所以呢，尤其像独库公路这种地方就会堵车。但是你在5月末去，既是气候非常好，而且呢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但是我们909的经典行程呢，这次北疆的行程我们是19个人啊，那全程像4星级的住宿6晚，然后1星级这个还有一个特色民宿非常棒，那纳拉提的特色民宿我记得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次会到这个维吾尔家族的家庭当中去感受他们的这个风土人情，那像什么坎儿井啊、火焰山啊、独库公路啊等等大峡谷都会在其中啊，天山天池您不用担心都会在，而且呢相对来说现在新疆的人是比较少的，气候也非常好。行程是双飞8天的行程，我们在新疆是住7个晚上啊。那如果你想去跟我们去新疆，5月25号这趟行程一定不要错过，第二趟是6月4号，都是主持人全程陪同的。

等松花江的冰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

我的树荫，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6:4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好歌不断，在我们的周六上班日依然给大家下班路上的好歌。我是阿斌，那我们来分享啊，今天只有最后一天的优惠时间了。如果家里边有装修的朋友，此时此刻你一定要仔细听，无论新房老房，万象装饰为听众们开启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那换年新家的一个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包整装店面优惠就是48,800元，没有任何折扣，也没有任何赠送。但是现在你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拨打86239797，现在就打86239797，86239797，新房老房都有赠送，而且是不在48,800元额外赠送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的。那都什么呢？看看有没有需要的。48,800是万象装饰对于所有人，只要进店就享受48,800大包整装。但是如果你是听众并且打了电话，那86239797新房装修第一重好礼，全屋家电包送，像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升的洗衣机，还有60升的海尔热水器、烟机炉具、小米1.5匹空调，这个是48,800元额外赠送给大家的啊！如果你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所以呢，只有听节目你才知道这样的优惠，也算是给听众的一重额外福利。如果您不想要这些家电，我自己买，那么还有新房二重好礼，赠送全屋18投影 ENF 级别定制衣柜，想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都可以啊，想怎么定就怎么定。如果说咱家老房要改造的话，那么老房子的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老房改造都赠送什么呢？赠送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的窗户给您换成70铝塑铝塑钢窗，那不限米数，随便换，更换70铝塑铝的窗户，全屋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给您换成铜的，厨房卫生间4平方，那客厅卧室2.5平方。如果家里有大功率电器，万象也会免费给你升级成6平方米的纯铜电线。那而且呢，这次啊还额外增加一个海尔烟机炉具，那这是48,800元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二手房装修听众的优惠。还等什么？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先把这个优惠名额占上。那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48,800元的这个大包整装已经很便宜了，还赠送这么多，那是不是有套路啊？在这里万象装饰跟大家承诺，328项大包整装，从前期轻工、立工、水电、木瓦油、轻工辅料，再到后期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都包含在内。而且呢，品牌也非常齐全，瓷砖那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这些你任意挑随意选，上百种颜色花色。那如果呢，地板呢，你想选择有大自然、生活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名牌地板品牌，环保等级全部给您做到的是 ENF 级别。木门榻榻、展翅天花、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万象装饰的橱柜也是全屋定制橱柜啊，您随意去挑，任意去选，牌子有的尽可去挑，不会加价。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垂询，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啊，地漏、角阀这些小东西全部包含在内了。那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管道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达金桥的电线，防水做的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终身质保。出现了漏电漏水情况，万象去负责啊！而且呢，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全部都是终身质保的，那由万象去负责，大家尽管放心，全程零增项，全程零增项，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像额外赠送的这部分，今天是最后一天优惠，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垂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巴车去俄罗斯玩，这也是909的一趟非常奇妙有趣的行程。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这个能坐大巴出国吗？能，因为我们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啊，我们是离欧洲最近的省份。那你看黑龙江的这个绥芬河，过了口岸就是俄罗斯的很美的一座城市，远东地区最美的城市之一了，海参崴，也叫弗拉迪沃斯托克。我们在这里呢会有4天的行程，3晚4天，大巴车呢我们一路向北，然后呢在俄罗斯我们每个人会品尝帝王蟹，可不是简单品尝，是一人一只帝王蟹，还是蛮大的。那其他的这个团队如果去跟团去的话，这海鲜餐是要额外加钱自费的啊，那算是自费项目。而我们909的行程是每人一只帝王蟹。同样呢，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会让大家去到爱情岛，也是当年拍《七月与安生》的取景地，那个灯塔非常的漂亮，可以看看这个高纬度的海啊。那现在呢，不冷不热，气候正好。那这个行程当中，除了海鲜餐之外，还有我们给大家这个旅拍10张入册2张精修，那品尝俄罗斯的大串文化，还有俄罗斯的烤肉，以及网红饼干工厂，这些都是我们特色。有人说呢，在俄罗斯能玩到国内玩不到的一些自费项目，可以的，我们的导游会给大家推荐，但是你可以自愿参加。那不参加的话呢，你可以自由活动。总之这个行程还蛮奇妙的，一本这个有效期在半年以上的护照就可以跟我们走了。报名非常简单，2180一个人啊，6月份是涨价的，只有5月份是2180，全程有主持人陪同。想要报名俄罗斯的这趟行程，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除此之外呢，在5月25号我们的国内行程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刚刚上来的我们的北疆行程，又是去一年大美新疆最好的时间段了。我们这次是双飞8天的行程，909独家品质啊，而且是909独立成团，只有19个机位，算是主持人只有20个人，全程陪同你监督品质。行程当中呢，我们是4晚4星级酒店，还1晚纳拉提的酒店，特别棒啊。那这次行程当中，北疆的所有风光都尽收眼底。五月份呢，这个行程当中刚刚避开了五一的高峰，又没有到高考季，所以呢又没有到暑期，五月底去的话，无论从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价格也非常合理啊。这次双飞8天，那我们是7880元一个人啊，一价全含了，什么都不用管了。那除此之外，行程有2家购物店，跟大家说清楚，但是不需要你这个购物啊，不需要你强迫购物，想买就买，不买就算了。那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话都跟大家明码实价的去交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是一价全含，那餐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啊。如果大家想跟我们去的话呢，名额比较少，尤其5月25号只有19个机位。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新疆，18646112773，备注新疆，18646112773，备注新疆。

人生有几次重大的转折，比如说第一次面对的中考、高考、结婚啊，第一次入职等等，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啊，有很多岔路口。那人生的第一个，在我们的最青春年华的时候呢，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中考、高考。那孩子焦虑，或者是家长会比孩子更焦虑。那中考和高考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真正意义上的大考。那如果您家的孩子现在马上要面临的是中考和即将到来的这个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如何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现在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考高考规划10多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那高榜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队伍，而且呢，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帮助了服务了很多全国的高考生。那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现在大家可以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那可以啊免费的去听一次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其实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啊，中考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了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与机遇。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guys, Nola Jones, Don't Know Why.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的活动特别的多啊，现在行业内卷的如此的厉害啊。那我们今天呢，再给大家说最后一遍吧。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无论是新房老房，那一定要听以下的电话，一定要去拨打它。如果你真的是想要预算不足，还要装好，还要靠谱啊，工期还快，那还能够啊这个得到很多的实惠的话，我觉得这些装修的我们的粉丝们或者是听众们，你一定要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因为它真能给你解决燃眉之急。那本周万象装饰为广大听众开启了叫五月家装节爱有 万象那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48800元，所有人啊都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优惠，也不打折。但是今天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家里边正好想给父母二手房改造，或者自己二手房改造，或者是新房想装修，预算不足，工期快还得好，东西用的不能差了，那你就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找万象。那新房的装修，万象这次除了48800元的大包整装费用之外，如果你打电话是咱们的听众，额外赠送新房第一重好礼，全屋家电，像赠送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滚筒洗衣机、60升热水器以及小米 1.5P 的空调，这个是48800店面优惠没有的，是你打电话额外赠你的啊，只有打电话才能额外赠。如果你不想要这些家电，我自己买，那么还有二重好礼，那赠送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那比如说定衣柜、榻榻米、鞋柜都可以，原来是赠15投影，现在多3投影。如果你家是老房子，那你也要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86239797。那老房子呢，万象给的是全屋拆除垃圾清运，这个万象包，全屋的窗户给您换成70铝塑铝的好的那个窗户，那暖气片给您换新，还有呢全屋家电给您换全屋的这个电线给您换成铜的啊，纯铜电线。厨房卫生间是4平方米的，卧室客厅2.5平方米的。如果你有特殊需求，比如家里有大功率电器，万象会给你免费升级6平方米的纯铜电线。那么这期活动呢，额外还会赠送海尔的烟机炉具，这是48800元大包整装没有的，是你打电话额外给二手房的朋友们赠送的。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那有人说了，48800已经

不贵了啊，不到5万块钱装修房子，还给这么多东西，还赠送这么多，那会不会这中间有猫腻呢？那会不会这个说一套做一套呢？玩文字游戏呢？那品牌是不是货不对版呢？万象装饰大包整装328项，跟大家郑重承诺，从前期轻工辅料。这个立功水电木瓦油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都是国际大牌、国内一线品牌。那像瓷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陶瓷都这个在其中，上百种花色，只要它有的，您随意挑，任意选，喜欢哪个挑哪个，没有加价啊。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地板的环保等级还给你啊，非常高的 EF 级别的。木门、榻榻、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你自己随意去挑，任意去选，而且呢不会这个让你加价，只要他有的品牌有的花色，喜欢哪个挑哪个。有人说我不了解万象，没装过，他家有没有样板啊什么的？你可以上他家抖音上去搜，他家装过了好多户的这个实景，你可以去看看他家的装修案例。那关注这个抖音号"万象装饰"，万是一万两万的万，象是大象的象，万象装饰。那万象装饰还承诺啊，他们家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不加价，没有任何的增项。那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达金桥的这个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这个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所有的轻工辅料终身质保。比如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问题没问题，万象去负责管。那而且零增项，全程零增项，48800元零增项。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新房老房对我们的听众都有额外赠送，是真金白银的赠送，86239797，86239797。

17:48，我们快乐继续。那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是不是想要一项，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想凉快的地方，那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能看真冰实雪的地方，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一个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你一年的冰雪快乐。那购买这张卡呢，仅需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还能免费乘坐一次雪花摩天轮，性价比超高。那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室内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相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打造的，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建筑的这个雪圈冰滑梯，各种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像什么保暖服啊雪圈还都免费提供给大家。而雪花摩天轮呢，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打卡，那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这座生活的城市。可以说啊，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把梦幻冰雪馆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是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啊！畅游卡限量发售，首卖5，赶紧抢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盼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4: 晚上的18:02，来和您分享一条消息。如果您家孩子正即将面临着这个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如何选科、选专业、选城市、填志愿的话，那么一个好消息你一定要听清楚了。担心滑档、落榜、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的，现在有一个好消息，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您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现在您就可以添加微信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咨询。高榜通呢，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10余年，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拥有着一支由硕士。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太好看了。
1: 五常也有吗？对吧，
0: 哎呦我的天，如果你真的是在那个山脚下办一个婚礼，那真的用两个字形容，绝了，
1: 绝了。
0: 嗯，
1: 尤其是再来个航拍、
0: 嗯、
1: 啊，这个整个
0: 山现在不让飞了啊，120米以内
1: 是可以
0: 的。对
1: 呀、啊，对呀、啊，绝对可以，
0: 够用了，
1: 绝对没问题。
0: 所以像这样的家门比较近的省内的目的地，啊、或者是咱们说的什么玉龙雪山，
1: 对
0: 啊，长白山，
1: 哎，长白山也有啊，
0: 云南，然后新疆，三亚
1: 必须东北味儿，是不是？
0: 你不说三亚大家觉得不亲和，你说三亚你这外地的吧，你这是不是
1: 太官方了，
0: 你像南岗它必须得是南岗，
1: 南岗啊，
0: 是一个意思、所以你看我们两个在这说了这么多，告诉大家的就是，如果你想备婚不走弯路，想省点时间想省点心，或者是你想省点钱，你都可以联系我们，添加我们的微信就行了。微信的汉语拼音全拼是我要结婚，就是汉语拼音全拼，我要结婚909，我要结婚909，就这么简单。加完之后呢，你就直接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备注，比如说我要结婚呢。也有人加完之后说我要相亲。
1: 啊、哎，他太多了，我单身。
0: 咱还有两个交友群，是
1: 吧？交友群第一个都满了吧？
0: 满了
1: 啊，太多了、嗯。
0: 那个已婚的应该，我觉得
1: 陆续已经退了，
0: 主动的退一退了，
1: 退了好，退了好几个人了。人真的就是在这个交友群里面认识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还真不太知道，因为一直都是安琪在把握这个交友群。
1: 我俩说过这个事儿，他说好像退了三四对了，就已经在群里面成功的了、
0: 过两天就回来了呗？
1: 那不一定，
0: 过
1: 两
0: 天跟安琪说你再拉我回去，我分。
1: 不可能，过两天可能找安琪说咱就办，我要办婚礼了啊！我俩
0: 好，
1: 对呀、
0: 啊。所以各位有任何备婚需求的，都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无论是选酒店、选婚车、选婚纱照，或者是选这个外景的拍摄，
1: 对，
0: 又或者是哪怕登记跟拍。小红罩咱都能搞定，
1: 对，
0: 你像什么从礼服啊到西装啊到婚纱呀、啊、然后从主持人录像啊到照相啊到化妆啊，
1: 只要跟婚礼相关的各位能够想到的任何品类，在这个节目当中都能够帮到大家。
0: 其实我觉得跟装房子差不多、
1: 其实差不多，
0: 你就有一站是全含的，你非得自己鼓捣有设计师你非得自己研究，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天天搁那研究那个店怎么改，
1: 对，
0: 其实我们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案例了，
1: 对，
0: 所以各位不要走弯路，然后呢也别被忽悠哈、
1: 嗯、
0: 因为婚礼行业咱们说实话啊，毕竟业务水平和服务标准它参差不齐，
1: 对，
0: 它没有一个严格的制定标准，但是至少我们给你把了第一道关，它不是哈尔滨优质的婚礼商家我们绝对不会给您推荐。
1: 哎，
0: 你像有一些城市包括咱们哈尔滨也会存在，
1: 嗯，
0: 这个漫天要价的，
1: 那可不，
0: 婚礼当天婚礼公司
1: 不来了
0: 不去的，
1: 对，
0: 婚礼主持人没起来的，
1: 对，摄影摄像没人了没来，当天没来拍、
0: 然后买家秀和卖家秀的
1: 太多了，
0: 嗯，还有这个前一段时间最严重的就是搭完了舞台，新娘可高兴了，往上一去塌了，这个情况都会出现的。为什么会塌？那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品质不行，
1: 对，
0: 也就说白了，它的质量不行，就中看不中用，因为它省钱，为了省成本，你就像咱们家里边做了一个桌子一样，它本身会有一个基础的标准的，
1: 嗯，
0: 对不对？用几根钢管啊，几根行架啊，怎么去搭呀、啊？什么样的舞台板啊？他非得给你省钱，你这一脚下去，嗯哼啊，
1: 对，
0: 热闹了，成为了全国人的笑话。反正你这婚礼也确实跟别人不一样了，
1: 对，确实不一样，让大家非常记忆深刻啊！尤其是来参加婚礼的朋友们啊，其实就是这样。我明天的婚礼也挺不一样，
0: 嗯，
1: 亲姐妹明天同时出嫁。
0: 那是双胞胎呗，
1: 双胞胎姐妹
0: 是双胞胎吗？
1: 是双胞胎姐妹、
0: 啊，我今天听他们说了，
1: 对，恒月跟我去，
0: 一共是双胞胎的两个新娘子，
1: 对，
0: 一起嫁给两个小伙子，
1: 对，
0: 然后在舞台一起典礼吗？
1: 一起典礼。
0: 那爸爸带着女儿出场吗？
1: 不不不，带不过来了。
0: 那我还在想呢，爸爸如果带着这个自己的两个女儿双胞胎出场。

0: 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那不老骄傲了？
1: 这都挺骄傲。我有父母上台的环节，三家父母全上台，然后他们
0: 那
1: 这个
0: 个
1: 新
0: 双
1: 娘
0: 胞
1: 的
0: 胎的爸爸妈妈站在最中间，
1: 最中间，
0: 那老
1: 那
0: 骄傲了，
1: 必须的，对
0: 用
1: 吧？
0: 咱东北话说洋巴
1: 洋巴了。然后呢，家长代表新娘妈妈讲话，
0: 我
1: 你
0: 好多
1: 看看
0: 年以前
1: 多好。
0: 在这个哈尔滨的国际会展中心华旗饭店主持
1: 嗯，
0: 过一场双胞胎的男生的婚礼。
1: 哎。
0: 然后嫁了两个姑娘的，也是年纪相仿，工作也相似。
1: 嗯，
0: 我发现双胞胎的审美有的时候挺像，
1: 哎，
0: 然后这个婚礼你就会觉得现场所有的宾客就特别开心，
1: 嗯，
0: 因为第一看到了与众不同，
1: 对，
0: 这个婚礼真的有意义。
1: 对，
0: 第二个宾客开心到哪儿呢？
1: 嗯，
0: 省了一份钱。
1: 我想说的也是这个，
0: 你要不然
1: 但是
0: 大姑娘结婚你是不是得随一下？二姑娘结婚你还得随一下。
1: 但是你换句话来讲，咱就收了一份钱呢，
0: 那你还有就是
1: 少赚了一份，
0: 少吃一顿饭。
1: 少吃的。其实 都是
0: 但
1: 这
0: 是
1: 样，
0: 早晨接亲的时候你需要安排两个人啊，
1: 他不接亲，他
0: 还
1: 就
0: 不
1: 改
0: 接亲
1: 不接亲
0: 啊？
1: 就改口，
0: 因为我们
1: 这
0: 是
1: 不接亲，人家还说呢。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别的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明天早上我能不能起来。
0: 觉得结婚可真有意思，
1: 太
0: 形
1: 逗
0: 形
1: 了，
0: 色色的，
1: 太
0: 这个
1: 逗
0: 舞
1: 了。
0: 台上胸口碎大石的，表
1: 对，
0: 演才艺的，抽搐的，一脑袋渣在那儿的。然后还有那天就网上说那个妈妈倒立的，还穿个裙子，是
1: 哎
0: 不是？
1: 呦，
0: 那天那爸爸跳舞的，
1: 啊，
0: 可以了，我们可以给你细致的讲一讲。咱们也成功的帮助好多新人了，
1: 太多了。
0: 而且这几年以来，咱们还帮助了7对儿，
1: 嗯，
0: 奇迹吗？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帮
1: 音乐
0: 助了
1: 婚礼
0: 七对
1: 的，
0: 新人，免费的办了7场婚礼。
1: 对，
0: 那每一年的年底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活动，但是你要不着急结，你可以等一等，但是你得先把微信加上，要不然你真不知道这个事儿。你
1: 对，
0: 加完我们的微信过后就存在在那里。为什么我们不说打电话呢？因为号码啊你不留存，
1: 对，
0: 回头你再想找我们就很难了。
1: 对，
0: 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打算要结婚了，你在你的微信里边一搜结婚，哎，我们就蹦出来了。
1: 嗯，
0: 我们随时都在，会给你一个合理的相应的婚礼方案，让你能够更省时省心省力。所以各位这个要备婚的准新人家长朋友们，一定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微信，我要结婚909，我要结婚909，汉语拼音的全拼。
1: 嗯，或者电话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
0: 嗯，
1: 然后也记住我们节目的一个口号，优惠不是天天有，但是你结婚就可以找909。
0: 嗯
1: 啊，你看咋样？
0: 但是愿意要优惠的话，我们可以给；不愿意要优惠的土豪，我们也不给。
1: 你说一声就行。
0: 你单纯的就想咨询一下的话就行了
1: 啊。对呀，
0: 就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这两天一直在强调说免费备婚，说咨询一次多少钱
1: 啊？
0: 我说你给谁转红包？
1: 还有咨询费
0: 的，这事儿
1: 呢都没听说呀。
0: 因为他们可能把这个当法律顾问了吧？
1: 啊，有可能啊，有可能。我们是纯纯公益性的啊，公益性的节目，其实就是为了把这个一个好的婚礼平台给到我们所有的槟城的准新人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在备婚路上，以免大家不知道应该从何入手，应该如何去准备，应该怎么样去预定婚礼的相关品类啊。有这么一个节目，就是给大家搭了一个平台啊。
0: 就这么说吧，省内的各个城市的婚礼习俗基本上我们全能搞定，
1: 对，
0: 各个城市的婚礼人我们也基本上都能够集合，所以任何的需求随时找到我们就行了。然后另外呢，如果结完婚了，这些人怎么办呢？你听一听下面这件事儿，跟你爱人来一个蜜月的行程吧。这两天这个大家一直在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身旁的人都跟我说，永军去新疆啊，去新疆啊，
1: 嗯，
0: 他们都找我去新疆，我说我没有时间。
1: 新疆
0: 有一首歌唱的就很好，就是当你有了钱的时候你没时间，
1: 对，
0: 有时间的时候你还没
1: 有
0: 钱，
1: 没
0: 有
1: 钱，哎，
0: 所以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啊都在进行这个新疆北疆飞机团的一个招募活动，时间呢就在5月25号和6月4号。两个团期供大家选择，价格呢是7880元，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全程咱们只进两个店，而且没有什么强迫购物，也没有自费，大家呢可以这个随时来报名咨询，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这是汉语拼音的全拼 FM909 叶威，就是我们的主播叶威，就负责这个招募的事儿，大家可以向他来咨询。这个新疆的北疆8天的行程呢是7880元，跟我们909曾经出发过的任何一条线路的人绝对回来之后都是满意度100%，
1: 哎，对，
0: 都会觉得我们这个行程高品质。前两天安琪带队去俄罗斯那个行程，
1: 嗯，海参崴的那个，
0: 就海参崴的那个，
1: 海参崴，
0: 一人发一个
1: 帝王蟹，
0: 帝王蟹，
1: 哎呀我，
0: 他这个太过分了。
1: 是啊，
0: 我到现在我都生气呢。
1: 是啊，他把照片发给咱了，我说真受不了，一人一只啊。
0: 我估计他当天所有参团的人，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都会发朋友圈，
1: 对，
0: 大家肯定都懵。
1: 太狠了，而且那么大，
0: 就这个帝王蟹，咱们说实话，咱先不说这个团多少钱，那肯定不能过万。
1: 对。

0: 你说这个帝王蟹就在哈尔滨，就这个季节买，不说春节或者是这个节日，得不得1000块钱？
1: 得，
0: 春节的时候至少得翻倍，得2000块钱，
1: 绝对需要。
0: 你在家里边，我感受你肯定不舍得买。
1: 对，
0: 后来我研究了，
1: 嗯，
0: 那俄罗斯的地方，俄罗斯啊，它出这东西，
1: 对，它产这东西，
0: 所以因为它不算贵，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每人一只，
1: 每人，
0: 所以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我们的行程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玩好，然后呢，这一路上都开开心心的，绝对没有什么鸡头白脸的事儿。
1: 对，
0: 如果想有一次快乐的行程，难忘的行程，当然被人干了也挺难忘。
1: 不是，出去玩为啥呀？不就是为了开心的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如果你想开心的来一次行程的话，记住了，我们的北疆飞机团新疆8天行程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5月25号和6月4号，当然还有这个6月11号的团期也可以选择。一个团呢是20人，就小团，
1: 嗯，
0: 大家可以随时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我啊，不是我要结婚，是 FM
1: 909
0: 夜
1: 微，
0: 哎 ，FM 909夜微，这是汉语拼音的全拼 ，FM 909夜微，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咨询了。
1: 嗯，
0: 你可以直接先咨询，不是说加微信之后马上现在就交钱就得报，没有那个说法。就像加我们这个我们结婚婚吧这个微信是一样的，
1: 对，
0: 不是说你加了微信你一定要结婚，你有备婚需求你可以随时说，
1: 嗯，
0: 或者是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听友加完之后说我把你推荐给我好朋友啊，他要结婚，
1: 哎，
0: 我觉得你在积德行善，
1: 对，真靠谱这好朋友啊，
0: 对，因为真的是可以省心省钱省时，
1: 对，
0: 好，我们反复的再说这个事儿啊，如果你有备婚的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免费的加我们的微信，免费来进行备婚咨询，记住了，我们的备婚咨询的微信号码是
1: 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
0: 倒计时15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吴永军，
1: 我是刘洋，
0: 再见吧，明天见，
1: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4: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5号，是父亲骑着2.8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

0: 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0: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这首《爱我别走》，来自于张震岳。

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调整心态来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分享这首《爱转了一圈》，来自于王真。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就会回忆年轻的时候多好啊，那个时候身体也好，精力也好，然后思想呢却很笨。那个时候如果说能够珍惜好每一寸时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时间不可能会倒着走，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爱的相反，来自陈小春2013年演唱的国语歌。在歌曲的 MV 当中呢，陈小春变身为科学发明家，发明了能够穿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听到一首情人节，来自

静是一种理智，人的一生不是得到而是学到，让心思成名，让言行磊落，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永远都不要去碰，流真诚的泪水，露真诚的微笑，如此以往便不会内疚，不会抱憾，便能坦然处事，让生命充满阳光。接下来我们听到锦绣二重唱《你爱我》。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接下来我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郭靖的演唱，是一首我曾经特别特别喜欢的歌。虽然说有的人觉得他的歌词有一点点奇怪啊，有一点点不符合

活着一定要有气度，这不仅仅是涵养，而是一种标识。在和人的交往当中呢，为人所看重的第一点呢，就是素质，包括了就是气度。修炼人生，展示自己活着的气度，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有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这首《远走高飞》。

亲密有见是处理亲密关系、亲子关系的重要心理技巧。当你把原本对方力所能及的事非要抢过来自己去做，以表达你的情感，这就叫做刻意。刻意的示爱，即便是亲人之间，也是会让人局促不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你越过了边界，爱和干涉有的时候只是一步之遥。继续来送上这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跟蒋一侨。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听经典音乐经常会勾起一些思绪，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青春，都怀过青春的梦，只是在世间的纷纷扰扰当中，大多数的人的心态已经被消磨得没有任何的棱角，留下的仅仅只是一个人安静地听着自己已经远去的青春歌谣，然后再偷偷地回忆一下。接下来分享吴亦凡所带来的《吉屋出租》。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继续为你换一个声线，来听到王心凌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都说人首先要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爱别人，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一无所有的去爱谁。你有送过一些东西给自己吗？比方说一款心仪的包包，一次难忘的旅行，或者是一段英文课程。而你曾经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来听到刚刚好，来自于薛之谦。

今天呢，听到了一句这样的话，说和自己真正在意的人在一起互动的时候，是想不起要玩手机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时候吗？在家人、朋友和恋人之间，有没有想过手机会成为第三者一样的存在？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经典老歌来听，周慧敏《一问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90.9 旗下

0: FM 90.9，精彩继续。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接下来这首歌，Yummy演唱的《Yummy Yummy》。

那现在时间是22:15。继续来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不后悔》。

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谁比谁更容易，只是那些年那些人的背后付出你看不到的东西而已。不存在去年容易今年困难，今年困难明年容易，人人都有挣扎和努力，都有困惑和宿命，总有人比你强比你弱，比你幸运比你不幸，这个就是生活。继续来送上这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

生活就是上班、吃饭、睡觉，人生中的插曲一个又一个，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过去的日子有多少天，数一数都那么的惊讶。经历过的久，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岚《离不开他》。

这个世界上比你美的姑娘，比你有才的姑娘很多，比你贤惠的姑娘也有很多，这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你比从前的自己要好多了。羡慕不要盲目，知足呢也要知得火候。接下来领导的歌曲来自超颖，一首《一个人一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这里是 FM90.9，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潘玮柏，一首《我们都会错》。

总会听到有人说，爱情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而那些赤诚天真爱过的人，多半在歇斯底里中日渐心生怨怼，渐行渐远。只有那些远远保持距离暗自思慕的爱人，才永远熠熠生辉，完美无瑕。所有亲手过招的爱情，最后都难免互相伤害。来听到一首《一半的我》，来自于范玮琪。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13。接下来听到陈诗慧所带来的《欠你的幸福》。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为什么要痛苦地去忘记一个人呢？时间自然会使你忘记，如果时间不可以让你忘记不应该记住的人，那我们失去的岁月又有什么意义呢？

的确，现在做的所有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经历的所有难熬的日子，都是为了以后能在人群中发光。旁人会看到那些光芒，却不会看到你之前受过的伤。我们总是容易被光芒吸引，却不知道每个人前显贵的人背后经历过怎样的打拼和付出。那些倒霉的日子我们往往看不到，可不代表他们没有经历过。愿我们在现在和剩下的日子里都能够苦中作乐，任逍遥。继续来分享这首《知否知否》，来自于胡夏还有郁可唯。

现在时间23:46。接下来送上刘星所带来的雨过之后，

记得某一部电影的宣传语是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保障可言呢？它是那么的脆弱不稳定，虚无缥缈。其实无论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继续来听到小声音，来自于郭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

0: 5870，4000-0950-587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它被称为啊是现代最伟大的成果，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啊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2: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0: 这么快？
2: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0: 太好了。
2: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0: 嗯。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0: 嗯，很有限啊。
2: 对。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数量啊不会太多。
0: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2: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0: 是的，
2: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0: 是，
2: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唯一一次啊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机会。
0: 嗯，这是唯一一次啊。
2: 对。
0: 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性价比是最高的。
2: 对。
0: 嗯，
2: 首先从价格上讲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0: 对。
2: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0: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2: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0: 嗯，
2: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0: 嗯，
2: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0: 嗯，
2: 里边呢是14粒，
0: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2: 对，
0: 嗯，
2: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是最低的。
0: 没错。
2: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最全面的。
0: 哎，
2: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0: 嗯，
2: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最基础的底物。
0: 对。
2: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0: 嗯嗯，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2: 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呢？
0: 嗯，
2: 每天吃1到2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
0: 嗯，
2: 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啊不会啊继续复制。
0: 对。
2: 结节息肉啊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0: 嗯，控制住了啊。
2: 对。
0: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

0: 肌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但目前所有的用药都没有办法阻止它增长，所以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最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儿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1: 溶血磷脂酶啊，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啊是根源预防。
0: 嗯，
1: 而且每天只需要一到两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
0: 哎，
1: 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
0: 嗯，
1: 把它吞噬掉。哎，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呀，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0: 嗯，这就安全了。手术啊，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最全面的。
1: 没错，
0: 嗯，
1: 每天呢只需要一到两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
0: 哎，
1: 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就顺着血循环跑到肺上了，
0: 转移了。
1: 哎，那这就是远端转移。
0: 嗯，
1: 哎，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是目前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
0: 嗯，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1: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
0: 嗯，
1: 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0: 对，
1: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所有病变的发生。
0: 嗯，这比吃其他任何药都更重要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这是目前最伟大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它能让我们所有的结节、息肉、包块、囊肿不增长、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这才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改善，也是其他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最好的、最保险的办法，
0: 嗯，
1: 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
0: 嗯，
1: 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最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0: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1: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对于病变边缘抑制率接近了 100%。
0: 嗯嗯，
1: 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三类、四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
0: 嗯，
1: 包括息肉超过两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
0: 嗯，
1: 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0: 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1: 对呀，
0: 嗯，
1: 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0: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1: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
0: 嗯，
1: 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一年的时间。
0: 哇，这太可怕了。
1: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
0: 嗯，
1: 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0: 嗯，您说说。
1: 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0: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1: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0: 嗯，
1: 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
0: 哦，
1: 哎，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 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0: 用手摸，
1: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他的恶性程度。
0: 哦，
1: 哎，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
0: 嗯，
1: 哎，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呀，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0: 哦哦，
1: 哎，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哎，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0: 哦，硬度上来了是吧？
1: 哎，那如果摸着就跟额头一样的，这叫硬，那我告诉你，肯定已经恶变了。
0: 哦哦，
1: 哎，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0: 嗯，
1: 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
0: 哦，
1: 哎，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0: 有问题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
0: 嗯嗯，
1: 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0: 哇，
1: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
0: 嗯、
1: 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0: 哦，明白了。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
0: 嗯，
1: 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0: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瓢鱼兴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1: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呐，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
0: 嗯，
1: 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
0: 哎，
1: 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越长越多。
0: 嗯，
1: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
0: 嗯，
1: 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0: 嗯，
1: 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0: 哦，很多分支啊。
1: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
0: 嗯，
1: 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0: 你能幸运一些，你
1: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
0: 嗯，
1: 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0: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1: 对，
0: 嗯，
1: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
0: 嗯，
1: 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
0: 哎哎，
1: 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
0: 嗯，
1: 预防病变。
0: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1: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
0: 嗯，
1: 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
0: 嗯，
1: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
0: 哎，
1: 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0: 嗯嗯，
1: 哎，
0: 会碰头。
1: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0: 挖通了，啊，
1: 挖通了。
0: 嗯，
1: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0: 嗯，
1: 这叫接触抑制。
0: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是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1: 对呀，咱俩碰头了，
0: 嗯，
1: 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0: 对，往别的方向了，
1: 你往下挖，对不对？
0: 是。
1: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0: 是。
1: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0: 对。
1: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0: 嗯嗯。
1: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

0: 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1: 怎么样？
0: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
1: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0: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等到5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1: 哦，
0: 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10瓶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1: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0: 没错，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10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1天1到2例，就可以呀、不给病变可乘之机。这是提前预防病变最好的方法。
1: 是的，它被誉为是最伟大的一个研究成果。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最强辅助用药。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1: 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1: 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0: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他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1: 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0: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1: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0: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1: 更大的麻烦，
0: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1: 对，
0: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
1: 哦，
0: 而肺栓的作用呢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30% 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占70%到90%的供血。 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0: 很有限啊。
1: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
0: 嗯，
1: 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
0: 嗯，
1: 但是肝脏动脉呀，只有给肝脏提供 20% 的供血，
0: 更少了。
1: 哎，肝脏 80% 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
0: 嗯，
1: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
0: 嗯，
1: 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0: 是的，太少了。
1: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
0: 嗯，
1: 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
0: 嗯，
1: 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哎，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
0: 啊，
1: 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
0: 嗯，
1: 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
0: 嗯，
1: 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0: 完全隔绝了啊。
1: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0: 嗯，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1: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嗯，
1: 医生已经宣布最多呀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0: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1: 对，
0: 嗯，
1: 所以溶血磷脂酶啊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0: 嗯，
1: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0: 嗯嗯，
1: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0: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1: 对，
0: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1: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0: 嗯，
1: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0: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
1: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0: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咱们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1: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
0: 嗯，
1: 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
0: 嗯，
1: 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
0: 嗯，
1: 胃分三层嘛。
0: 嗯嗯，
1: 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
0: 嗯，
1: 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0: 哦，这么容易。
1: 哎，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是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容不去
0: 转移。
1: 对，
0: 嗯，
1: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
0: 嗯嗯，
1: 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
0: 嗯，
1: 甚至长到外层了。
0: 嗯，
1: 或者说啊，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
0: 哦，
1: 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
0: 嗯，
1: 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0: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1: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
0: 嗯，
1: 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0: 嗯，
1: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0: 嗯，
1: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0: 嗯，
1: 有胸腔装肺装心。
0: 嗯，
1: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腔。
0: 腹腔。
1: 哎，那宫颈在哪里？在盆腔。
0: 盆腔。
1: 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

0: 不去，跑到咖喱去了。
1: 嗯，
0: 那说明呢，他已经离开胃了。
1: 对，
0: 但是他没有离开腹腔，
1: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0: 对，他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他没离开盆腔。
1: 嗯，
0: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
1: 嗯，
0: 这就是三期。
1: 嗯，
0: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1: 嗯，
0: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1: 远端转移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1: 啊、
0: 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啊？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1: 都出问题
0: 了，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啊，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1: 嗯，
0: 为什么？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哎，但是5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1: 嗯，
0: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哦，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十万的、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的我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10个20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10000个的、10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
1: 嗯嗯，
0: 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把它清理干净，
1: 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
1: 嗯，
0: 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只要是保证每天摄入充足的溶血磷脂酶，那就是没有任何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对。所以说呀，它是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就超越了 99% 的同类产品，
1: 嗯，
0: 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相比较抗病变的药物，它更能延长寿命，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最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
0: 嗯，
1: 格列卫呀、啊、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1-2万，都要10000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合适的。
0: 对呀、啊、病变呢、啊、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
1: 嗯，
0: 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
1: 嗯，
0: 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
1: 嗯，
0: 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
1: 嗯，
0: 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

0: 叶，不少胃，不少个胃叶，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他说，融雪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他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
1: 嗯。
0: 用最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融雪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
1: 嗯。
0: 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
1: 嗯。
0: 大家啊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1: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最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
4: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
0: 嗯。
4: 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就在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
0: 嗯。
4: 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融雪磷脂酶。
0: 嗯。
4: 我也想定的，要是能用的话是吧。
0: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嘛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0: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呀、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呀、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起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呐、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隔？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4: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儿，145高压。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在。
0: 对，能到100下。
4: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
0: 嗯，
4: 是有些降了啊。
0: 嗯，
4: 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0: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结节呀、啊，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啊、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啊、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
4: 嗯、
0: 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的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
4: 哦、
0: 你这个甲状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
4: 嗯、
0: 叫碘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碘，它能吃碘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
4: 哦、
0: 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甲乐了、
4: 嗯、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磷脂酶呢？
0: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热了、
4: 嗯、
0: 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
4: 哦、
0: 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
4: 嗯、
0: 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
4: 哦、
0: 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就可以保证啊这甲状腺不长结节，以后啊不需要做手术。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优甲六那得多少钱呢？另外也得多受罪啊。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
4: 嗯、
0: 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嗯、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最好的方法呀、
4: 哎、
0: 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
4: 嗯，孙主任，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0: 甲状腺的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
4: 哦、
0: 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哎、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4: 好的，宋主任，那您都说了，那我就订12盒。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了，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0: 哎，你吃溶血磷脂酶的含金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所以啊它才被誉为今年最伟大的研究成果。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二。

0: 百块钱，以后价格也肯定翻番增长的。
1: 那说那就给我订15盒吧，以后涨个价不说，我怕买不着喽。
0: 好的，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上了，完了以后有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啊。
0: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呀，您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想要报名。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
0: 嗯，
3: 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0: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3: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0: 嗯，
3: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那可咋整啊？
0: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3: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
0: 嗯。
3: 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也有0.2、0.3那么大。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息肉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1-2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息肉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0: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3: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美沙拉嗪呀、塞来昔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0: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美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作，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 千万不能用。

0: 用塞来昔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见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呀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啊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呢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1: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也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这次我就报名12盒。
0: 对，多订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 50% 的。只有啊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来昔布马上停掉啊。
1: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0: 是我啊。
3: 我今天的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最新研究的，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而且呢，听说啊，一个月啊还不到200块钱，平时我吃的那些啊，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0: 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柏林夏里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啊同步用上，确实啊非常不容易。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呢、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5-6个结节。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去年检查出来的。之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也不觉得很累啊，只是有一条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了特别疼，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嗓子还发痒，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个气儿了始终是不顺呢、 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
0: 嗯，
3: 而且呢还配个咳。
0: 嗯，
3: 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就老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来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
0: 嗯，
3: 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脏的问题啊，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啥，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以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啊，把这个结节拿掉，说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的够呛。啊，医生说的话让我肯定也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
0: 嗯，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0: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
3: 啊，
0: 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个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白气、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这些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是最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3: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0: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呢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3: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
0: 嗯，
3: 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的造的这个
0: 造成的。肺结节是没有症状的啊。
3: 哦，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
0: 对对，哎，溶血磷脂酶呀、它是点对点的去呀、帮我们溶解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结节结节恶变了。而且呀、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呢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 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3: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肯定得相信了，
0: 嗯，
3: 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0: 嗯，
3: 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
0: 嗯，
3: 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3: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
0: 嗯，
3: 而且重点是还能够救我的命，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是不是？
0: 嗯，
3: 报上十盒，要不然以后来用的话，那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

0: 人，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啊！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它被称为啊是现代最伟大的成果，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啊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1: 哎，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也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0: 这么快？
1: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0: 太好了！
1: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0: 嗯，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0: 嗯，很有限啊。
1: 对，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数量啊不会太多。
0: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1: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0: 是，
1: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唯一一次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机会。
0: 嗯，这是唯一一次啊。
1: 对，
0: 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对，
0: 嗯，
1: 首先从价格上讲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0: 对，
1: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0: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1: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0: 嗯，
1: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0: 嗯，
1: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0: 嗯，
1: 里边呢是14粒，
0: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
0: 嗯
1: 是最低的。
0: 没错，
1: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最全面的。
0: 诶，
1: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0: 嗯，
1: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最基础的底物。
0: 对，
1: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0: 嗯嗯，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呢？
0: 嗯，
1: 每天吃1到2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
0: 嗯，
1: 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啊不会啊继续复制。
0: 对，
1: 结节、息肉啊，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0: 嗯，控制住了啊。
1: 对，
0: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但目前所有的用药都没有办法阻止它增长，所以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最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1: 溶血磷脂酶啊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啊是根源预防。
0: 嗯，
1: 而且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
0: 哎，
1: 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
0: 嗯，
1: 把它吞噬掉。哎，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呀，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0: 嗯，这就安全了。手术啊，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最全面的。
1: 没错，
0: 嗯，
1: 每天呢只需要1到2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 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

0: 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顺着血液循环跑到肺上了，
1: 转移了。
0: 哎，那这就是远端转移。
1: 嗯，
0: 哎，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是目前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
1: 嗯，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
1: 嗯，
0: 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1: 对，
0: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所有病变的发生。
1: 嗯，这比吃其他任何药都更重要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这是目前最伟大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它能让我们所有的结节、息肉、包块、囊肿不增长、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这才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改善，也是其他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最好的最保险的办法，
1: 嗯，
0: 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
1: 嗯，
0: 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最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1: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0: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对于病变边缘抑制率接近了 100%。
1: 嗯嗯，
0: 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三类四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
1: 嗯，
0: 包括息肉超过2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
1: 嗯，
0: 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1: 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0: 对呀，
1: 嗯，
0: 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1: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0: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
1: 嗯，
0: 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1年的时间。
1: 哇，这太可怕了。
0: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
1: 嗯，
0: 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1: 嗯，您说说。
0: 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1: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0: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1: 嗯，
0: 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你摸，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
1: 哦，
0: 哎，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1: 用手摸，
0: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
1: 哦，
0: 哎，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
1: 嗯，
0: 哎，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呀，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1: 哦，
0: 哎，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哎，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1: 哦，硬度上来了是吧？
0: 哎，那如果摸着就跟额头一样的，嗯，这叫硬，那我告诉你肯定已经恶变了。
1: 哦，
0: 哎，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1: 嗯，
0: 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
1: 哦，
0: 哎，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1: 有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
1: 嗯嗯，
0: 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1: 哇，
0: 那进了心脏，自然

0: 所有里面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
1: 嗯，
0: 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1: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0: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
1: 嗯，
0: 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
1: 嗯，
0: 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
1: 越长越多。嗯，
0: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1: 嗯，
0: 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1: 哦，很多分支啊。
0: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
1: 嗯，
0: 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1: 你能幸运一些，你
0: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
1: 嗯，
0: 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1: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0: 对，
1: 嗯，
0: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
1: 嗯，
0: 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
1: 嗯嗯，
0: 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
1: 嗯，
0: 预防病变。
1: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0: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
1: 嗯，
0: 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
1: 嗯，
0: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1: 嗯嗯，
0: 哎，
1: 会碰头。
0: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1: 挖通了、啊、
0: 挖通了。
1: 嗯，
0: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1: 嗯，
0: 这叫接触抑制。
1: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是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0: 对呀，咱俩碰头了、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
1: 对，往别的方向了。
0: 你往下挖，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1: 是。
0: 这身

0: 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1: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
0: 嗯，
1: 等到五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0: 哦，
1: 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
0: 嗯嗯，
1: 十瓶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0: 是的，
1: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0: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1: 没错，
0: 嗯，
1: 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十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
0: 嗯，
1: 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嗯，
1: 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一天一到两粒，就可以呀、不给病变可乘之机。
0: 嗯，
1: 这是提前预防病变最好的方法。
0: 是的，它被誉为是最伟大的一个研究成果。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最强辅助用药。
0: 嗯嗯，
1: 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0: 嗯，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0: 是什么？
1: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
0: 嗯，
1: 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
0: 嗯，
1: 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0: 嗯，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1: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
0: 嗯，
1: 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他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0: 嗯，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1: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
0: 嗯，
1: 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0: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1: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0: 嗯，
1: 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
0: 嗯嗯，
1: 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0: 更大的麻烦，
1: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0: 对，
1: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
0: 哦，
1: 而肺栓的作用啊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
0: 嗯，
1: 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
0: 嗯，
1: 30% 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
0: 嗯，
1: 占70%-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0: 很有限啊。
1: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
0: 嗯，
1: 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
0: 嗯，
1: 但是肝脏动脉呀只有给肝脏提供

0: 20% 的供血，
1: 更少了。
0: 哎，肝脏 80% 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
1: 嗯，
0: 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是的，哎，太少了。
0: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
1: 嗯，
0: 哎，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哎，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
1: 啊，
0: 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
1: 嗯，
0: 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
1: 嗯，
0: 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1: 完全隔绝了啊。
0: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1: 嗯，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0: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嗯，
0: 医生已经宣布最多呀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1: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0: 对，
1: 嗯，
0: 所以溶血磷脂酶啊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1: 嗯，
0: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1: 嗯嗯，
0: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1: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0: 对，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0: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1: 嗯，
0: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1: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这是以往啊所有抗病变方法都做不到的，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噬功能的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1: 嗯，
0: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1: 嗯，
0: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1: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咱们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0: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嗯，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
1: 嗯，
0: 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
1: 嗯，
0: 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
1: 嗯，
0: 胃分三层嘛，
1: 嗯嗯，
0: 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
1: 嗯，
0: 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1: 哦，这么容易。
0: 哎，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是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把它控制住了，
1: 没有转移。
0: 对，
1: 嗯，
0: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
1: 嗯嗯，
0: 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
1: 嗯，
0: 甚至长到外层了。
1: 嗯，
0: 或者说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
1: 哦，
0: 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
1: 嗯，
0: 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1: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0: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1: 嗯，
0: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1: 嗯，
0: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

0: 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1: 嗯，
0: 有胸腔装肺装心，
1: 嗯，
0: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
1: 腔。腹
0: 腔，哎，那宫颈在哪里？在盆
1: 腔。盆
0: 腔，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1: 嗯，
0: 那说明呢它已经离开胃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1: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0: 对，它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它没离开盆腔，
1: 嗯，
0: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
1: 嗯，
0: 这就是三期。
1: 嗯，
0: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1: 嗯，
0: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1: 远端转移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1: 啊、
0: 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啊？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1: 都出问题了，
0: 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啊，在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
1: 嗯、
0: 但是5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1: 嗯，
0: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哦，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
1: 嗯、
0: 十万的、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的都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
1: 嗯，
0: 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
1: 嗯、
0: 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10个20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10000个的10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
1: 嗯，
0: 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
1: 嗯，
0: 把它清理干净。
1: 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
1: 嗯，
0: 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只要是保证每天摄入充足的溶血磷脂酶，那就是没有任何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对，所以说呀，它是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就超越了 99% 的同类产品，
1: 嗯，
0: 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相比较抗病变的药物，它更能延长寿命，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最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腔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
0: 嗯，
1: 格列卫呀，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1-2万，都要1万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合适的。
0: 对呀、啊，病变呢、啊，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
1: 嗯。
0: 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啊 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
1: 嗯嗯。
0: 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0: 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胃液，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用最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溶血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大家啊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1: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最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就是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溶血磷脂酶。我也想定的，要是能用的话是吧。
0: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嘛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0: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呀，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呀，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体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呐、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

0: 会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间隔？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1: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儿，145高压。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得
0: 对，能到100下。
1: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是有些降了啊。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0: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结节呀，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得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它能吃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甲乐了。
1: 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灵芝酶呢？
0: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呀，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里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热了，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就可以保证啊，这甲状腺不长结节，以后啊不需要做手术。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优甲乐，那得多少钱呢？另外得多受罪呀、啊。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是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最好的方法呀，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儿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
1: 孙主任，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0: 甲状腺在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啊、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1: 好的，宋主任，那您都说了，那我就订12盒，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喽。

0: 这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1: 哎，你吃溶血磷脂酶的含磷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所以啊，它才被誉为今年最伟大的研究成果。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以后价格也肯定会翻番增长的。
0: 那主任，那就给我订15盒吧，以后涨个价不说，我怕买不着喽。
1: 好的，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上了，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
0: 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啊。
1: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呀，您好。
1: 哎，是我、啊。
3: 我想要报名。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1: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3: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那可咋整啊？
1: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3: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也有0.2、0.3那么大。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息肉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1-2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息肉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1: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3: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米沙拉琴呀、塞莱西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1: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米沙拉琴，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琴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 将来会有一半的患者

0: 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作。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来昔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见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1: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就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这次我就报名12盒。
0: 对，多订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 50% 的。只有啊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在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来昔布马上停掉啊。
1: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0: 是我啊。
3: 我今天的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最新研究的，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而且呢，听说啊，一个月啊还不到200块钱，平时我吃的那些啊，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0: 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里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同步用上，确实非常不容易。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的。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5-6个姐姐。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去年检查出来的。之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也不觉得很累啊，只是有一条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

0: 劲，我都感觉那跟绳子一样了，特别疼。
1: 嗯，
0: 哎，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嗓子还发哑，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个气儿啊，始终是不顺呐、
1: 啊。
0: 嗯，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
1: 嗯，
0: 而且呢还配着咳，
1: 嗯，
0: 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就老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
1: 嗯，
0: 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脏的问题啊、
1: 嗯、
0: 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啥回事，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以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把这个结节拿掉，就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得够呛啊，医生说的话那我肯定得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1: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
0: 啊、
1: 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不来气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
0: 啊、
1: 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啊，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的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啊、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是最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0: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
0: 嗯、
1: 那免疫功能损伤了、
0: 啊，
1: 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的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0: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
1: 嗯，
0: 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造的，这个
1: 肺结节是没有症状的啊。
0: 哦，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
1: 哎，
0: 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
1: 对对，哎，溶血磷脂酶呀、啊，它是点对点的去呀、
0: 啊，
1: 帮我们溶解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

0: 结节恶变了。而且呀、啊、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啊、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呐、啊、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
1: 哦、
0: 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1: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肯定得相信了、
0: 嗯、
1: 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感谢你了、
0: 嗯、
1: 太感谢你了。
0: 嗯，
1: 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
0: 嗯，
1: 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1: 是不是啊？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
0: 嗯，
1: 而且重点是还能够救我的命，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是不是？
2: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
10: 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9: 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它被称为啊是现代最伟大的成果，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啊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0: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9: 这么快？
0: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9: 太好了。
0: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9: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9: 嗯，很有限啊。
0: 对。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数量啊不会太多。
9: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0: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9: 是的，
0: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9: 是，
0: 所以说这次我们所有的人唯一一次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机会。
9: 嗯，这是唯一一次啊。
0: 对。
9: 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性价比是最高的。
0: 对。
9: 嗯，
0: 首先从价格上讲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9: 对。
0: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9: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0: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9: 嗯，
0: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9: 嗯，
0: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9: 嗯，
0: 里边呢是14粒，
9: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0: 对，
9: 嗯，
0: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是最低的。
9: 没错。
0: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最全面的。
9: 哎，
0: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9: 嗯，
0: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最基础的底物。
9: 对。
0: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9: 嗯，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儿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呢？
9: 嗯，
0: 每天吃1到2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
9: 嗯，
0: 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啊不会啊继续复制。
9: 对。
0: 结节息肉啊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9: 嗯，控制住了啊。
0: 对。
9: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但目前所有的用药都没有办法阻止它增长，所以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最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儿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0: 溶血磷脂酶啊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啊是根源预防。
9: 嗯，
0: 而且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
9: 哎，
0: 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
9: 嗯，
0: 把它吞噬掉。哎，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呀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9: 嗯，这就安全了。手术啊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 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最全面的。
0: 没错，每天呢只需要1到2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就顺着血液循环跑到肺上了，
9: 转移了。
0: 那这就是远端转移。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是目前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
9: 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这种可能性了。
0: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9: 对，
0: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所有病变的发生。
9: 这比吃其他任何药都更重要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这是目前最伟大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它能让我们所有的结节、息肉、包块、囊肿不增长、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这才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改善，也是其他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最好的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最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9: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0: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对于病变边缘抑制率接近了 100%。 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3类、4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包括息肉超过2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9: 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0: 对呀，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9: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0: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1年的时间。
9: 哇，这太可怕了。
0: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9: 您说说。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9: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0: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9: 用手摸，
0: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啊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9: 硬度上来了是吧。
0: 那如果摸着就跟额头一样的，这叫硬。那我告诉你，肯定已经恶变了。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
9: 哦，
0: 哎，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9: 有问题了。
0: 对，
9: 嗯，
0: 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
9: 嗯嗯，
0: 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9: 哇，
0: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9: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
9: 嗯，
0: 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9: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瓢鱼兴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0: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
9: 嗯，
0: 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
9: 哎，
0: 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越长越多。
9: 嗯，
0: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
9: 嗯，
0: 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9: 嗯，
0: 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9: 哦，很多分支啊。
0: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
9: 嗯，
0: 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9: 你能幸运一些，
0: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
9: 嗯，
0: 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9: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百分之百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0: 对，
9: 嗯，
0: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
9: 嗯，
0: 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
9: 哎哎，
0: 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
9: 嗯，
0: 预防病变。
9: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0: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
9: 嗯，
0: 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
9: 嗯，
0: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
9: 哎，
0: 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9: 嗯嗯，
0: 哎，
9: 会碰头。
0: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9: 挖通了，
0: 挖通了。
9: 嗯，
0: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9: 嗯，
0: 这叫接触抑制。
9: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0: 对呀，咱俩碰头了，
9: 嗯，
0: 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9: 对，往别的方向了，
0: 你往下挖，对不对？
9: 是。
0: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9: 是。
0: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9: 对。
0: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9: 嗯嗯。
0: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9: 是。
0: 德国啊用十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100%。
9: 嗯，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0: 对，
9: 嗯，
0: 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
9: 嗯，
0: 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9: 怎么样？
0: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
9: 嗯，
0: 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 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9: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0: 停止酶，发现呢、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1: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0: 没错，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十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一天一到两粒就可以啊，不给病变可乘之机。这是提前预防病变最好的方法。
1: 是的，它被誉为是最伟大的一个研究成果。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最强辅助用药。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1: 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1: 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0: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他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1: 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0: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1: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0: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1: 更大的麻烦，
0: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1: 对，
0: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而肺栓的作用呢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30% 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占70%-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1: 很有限啊。
0: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但是肝脏动脉呀只有给肝脏提供20%的供血。
1: 更少了。
0: 肝脏80%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是的，太少了。
0: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

0: 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哎，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
1: 啊，
0: 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
1: 嗯，
0: 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
1: 嗯，
0: 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1: 完全隔绝了啊。
0: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1: 嗯，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0: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嗯，
0: 医生已经宣布最多呀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1: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0: 对，
1: 嗯，
0: 所以溶血磷脂酶啊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1: 嗯，
0: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1: 嗯嗯，
0: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1: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0: 对，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0: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1: 嗯，
0: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1: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这是以往啊所有抗病变方法都做不到的，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噬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1: 嗯，
0: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1: 嗯，
0: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1: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咱们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0: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
1: 嗯，
0: 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
1: 嗯，
0: 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
1: 嗯，
0: 胃分三层嘛，
1: 嗯嗯，
0: 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
1: 嗯，
0: 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1: 哦，这么容易啊。
0: 而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是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把它控制住了，
1: 没有转移。
0: 对，
1: 嗯，
0: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
1: 嗯，
0: 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
1: 嗯，
0: 甚至长到外层了。
1: 嗯，
0: 或者说啊，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
1: 哦，
0: 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
1: 嗯，
0: 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1: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0: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
1: 嗯，
0: 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1: 嗯，
0: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1: 嗯，
0: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1: 嗯，
0: 有胸腔装肺装心，
1: 嗯，
0: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
1: 腹腔。
0: 哎，嗯，那宫颈在哪里？在盆
1: 腔。盆
0: 腔。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1: 嗯，
0: 那说明呢它已经离开胃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1: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0: 对，他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他没离开盆腔。
1: 嗯，
0: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
1: 嗯，
0: 这就是三期。
1: 嗯，
0: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1: 嗯，
0: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1: 远端转移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1: 啊、
0: 嗯，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啊？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1: 都出问题了，
0: 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啊，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1: 嗯，
0: 为什么？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哎。但是5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1: 嗯，
0: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哦，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十万的、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的我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嗯、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噬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嗯、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
1: 嗯、
0: 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10个20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10000个的、10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
1: 嗯嗯，
0: 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把它清理干净、
1: 嗯、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呢，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
1: 嗯，
0: 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只要是保证每天摄入充足的溶血磷脂酶、嗯、那就是没有任何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对，所以说呀，它是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就超越了 99% 的同类产品，
1: 嗯，
0: 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相比较抗病变的药物，它更能延长寿命，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最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
0: 嗯，
1: 格列卫呀，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1-2万，都要10000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合适的。
0: 对啊，病变呢、啊、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
1: 嗯，
0: 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
1: 嗯，
0: 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
1: 嗯，
0: 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
1: 嗯，
0: 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胃液，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 溶血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它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

0: 早啊。
1: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儿。
0: 对，
1: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
0: 嗯，
1: 用最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融雪林纸媒最适合的时机，
0: 嗯，
1: 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
0: 嗯，
1: 大家啊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0: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最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
4: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
1: 嗯，
4: 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就在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
1: 嗯，
4: 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融雪灵芝梅。
1: 嗯，
4: 我也想定的，要是能用的话是吧。
1: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嘛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1: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啊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呀，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体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呢，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咳？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4: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145高压。心脏跳得快， 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在
1: 对，能到100下，
4: 不是。

0: 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
1: 嗯，
0: 是有些降了啊。
1: 嗯，
0: 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1: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结节呀，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的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碘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碘。它能吃碘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甲乐了。
0: 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磷脂酶呢？
1: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热了，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就可以保证啊这甲状腺不长结节，以后啊不需要做手术。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优甲六那得多少钱呢？另外也得多受罪呀。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最好的方法呀，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
0: 嗯，孙主任，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1: 甲状腺的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哎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0: 好的，宋主任，那您都说了，那我就订12盒，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了，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1: 哎，你吃溶血磷脂酶的含金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所以啊，它才被誉为今年最伟大的研究成果。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以后价格也肯定会翻番增长的。
0: 那主任，那就给我订15盒吧，以后涨个价不说，我怕买不着喽。
1: 好的，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上了，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

0: 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好，那太谢谢你了
0: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呀，您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想要报名。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0: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3: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那可咋整啊？
0: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3: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也有0.2、0.3那么大。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息肉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1-2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息肉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0: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无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3: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美沙拉嗪呀、塞莱西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0: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美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作，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莱西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莱西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哎，常年吃 管溃疡进行。

0: 香盐，但是它不管吸肉。哎，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见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哎，美沙拉嗪继续用，把
1: 哦，
0: 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啊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呀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啊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呐，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1: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也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这次我就报名12盒。
0: 对，多订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50%的。只有啊，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再来西部马上停掉啊。
1: 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0: 是我啊，
3: 哎，我今天来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最新研究的，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而且呢，听说啊，一个月啊还不到200块钱。平时我吃的那些啊，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0: 溶血磷脂酶呀，是德国柏林夏里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啊同步用上。确实啊，非常不容易。哎，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儿，怎么说呢，有点麻烦呢。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5-6个结节。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去年检查出来的，之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也不觉得很累呀，只是有一条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都感觉那个嗓子眼了，特别疼。哎，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嗓子还发哑，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个气儿啊，就始终是不顺呢，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 出去都费劲了。
0: 嗯，
3: 而且呢还配着咳。
0: 嗯、哦，
3: 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就老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来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
0: 嗯，
3: 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脏的问题啊、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指啥，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以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把这个结节拿掉，就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的够呛。医生说的话让我肯定也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
0: 嗯，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0: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个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来是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这些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是最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3: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0: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的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3: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
0: 嗯，
3: 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的造的，这个
0: 肺结节是没有症状的啊。
3: 哦，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啊？
0: 对对，哎，溶血磷脂酶呀，它是点对点的去呀，帮我们溶解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结节恶变了。而且呀，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呢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3: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肯定得相信了。 因为没人告诉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0: 然后那我的用上融雪莲子没了。
1: 嗯，
0: 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1: 对，
0: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
1: 嗯，
0: 而且重点是还能够救我的命，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是不是？
1: 嗯，
0: 报上十盒，要不然以后来用的话，那不是还一点
2: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0: 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融雪莲之酶，它被称为啊是现代最伟大的成果， 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啊，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1: 哎，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10: 这么快？
1: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10: 太好了！
1: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10: 嗯。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10: 嗯，很有限啊。
1: 对，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数量啊不会太多。
10: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1: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10: 是的，
1: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10: 是，
1: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唯一一次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机会。
10: 嗯，这是唯一一次啊。
1: 对，
10: 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对，
10: 嗯，
1: 首先从价格上讲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10: 对，
1: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10: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1: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10: 嗯，
1: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10: 嗯，
1: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10: 嗯，
1: 里边呢是14粒，
10: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1: 对，
10: 嗯，
1: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是最低的。
10: 没错，
1: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最全面的。
10: 哎，
1: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10: 嗯，
1: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最基础的底物。
10: 对，
1: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10: 嗯，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呢？
10: 嗯，
1: 每天吃一到两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
10: 嗯，
1: 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啊不会啊继续复制。
10: 对，
1: 结节息肉啊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10: 嗯，控制住了啊。
1: 对，
10: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但目前所有的用药都没有办法阻止它增长，所以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最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1: 溶血磷脂酶啊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啊是根源预防。
10: 嗯，
1: 而且每天只需要一到两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
10: 哎，
1: 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
10: 嗯，
1: 把它吞噬掉。哎，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呀，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10: 嗯，这就安全了。手术啊，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最全面的。
1: 没错，
10: 嗯，
1: 每天呢只需要一到两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
10: 哎，
1: 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就顺着血循环跑到肺上了，
10: 转移了。
1: 哎，那这就是远端转移。
10: 嗯，
1: 哎，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
10: 嗯，
1: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

0: 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是目前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
1: 嗯，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
1: 嗯，
0: 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1: 对，
0: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所有病变的发生。
1: 嗯，这比吃其他任何药都更重要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这是目前最伟大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它能让我们所有的结节、息肉、包块、囊肿不增长、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这才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改善，也是其他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最好的最保险的办法，
1: 嗯，
0: 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
1: 嗯，
0: 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最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1: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儿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0: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对于病变边缘抑制率接近了 100%。
1: 嗯嗯，
0: 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三类四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
1: 嗯，
0: 包括息肉超过2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
1: 嗯，
0: 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1: 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0: 对呀，
1: 嗯，
0: 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1: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0: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
1: 嗯，
0: 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1年的时间。
1: 哇，这太可怕了。
0: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
1: 嗯，
0: 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1: 嗯，您说说。
0: 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1: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0: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1: 嗯，
0: 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你摸，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
1: 哦，
0: 哎，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1: 用手摸，
0: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
1: 哦，
0: 哎，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
1: 嗯，
0: 哎，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呀，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1: 哦，
0: 哎，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哎，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1: 哦，硬度上来了是吧。
0: 哎，那如果摸着就跟额头一样的，嗯，这叫硬，那我告诉你肯定已经恶变了。
1: 哦，
0: 哎，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1: 嗯，
0: 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
1: 哦，
0: 哎，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1: 有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
1: 嗯嗯，
0: 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1: 哇，
0: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
1: 嗯、
0: 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

0: 磷脂酸超标了，
1: 嗯，
0: 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1: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瓢鱼兴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0: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
1: 嗯，
0: 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
1: 哎，
0: 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
1: 越长越多，嗯，
0: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
1: 嗯，
0: 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物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1: 嗯，
0: 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1: 哦，很多分支啊，
0: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
1: 嗯，
0: 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1: 你能幸运一些，你
0: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
1: 嗯，
0: 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1: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0: 对，
1: 嗯，
0: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
1: 嗯，
0: 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
1: 哎哎，
0: 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
1: 嗯，
0: 预防病变。
1: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0: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地找到，这就是天性。
1: 嗯，
0: 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
1: 嗯，
0: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
1: 哎，
0: 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1: 嗯嗯，
0: 哎，
1: 会碰头。
0: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1: 挖通了、啊、
0: 挖通了。
1: 嗯，
0: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1: 嗯，
0: 这叫接触抑制。
1: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0: 对呀，咱俩碰头了、
1: 嗯、
0: 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1: 对，往别的方向了，
0: 你往下挖，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1: 是，
0: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1: 对，
0: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1: 嗯嗯，
0: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1: 是，
0: 德国啊用10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100%。
1: 嗯，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0: 对，
1: 嗯，
0: 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0: 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1: 怎么样？
0: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
1: 嗯，
0: 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1: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0: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
1: 嗯，
0: 等到5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1: 哦、
0: 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
1: 嗯嗯，
0: 10瓶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继续服用溶解。

0: 可乘之机。
1: 嗯，
0: 这是提前预防病变最好的方法。
1: 是的，它被誉为是最伟大的一个研究成果。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0: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最强辅助用药。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1: 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
1: 是什么？
0: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1: 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0: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他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1: 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0: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1: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0: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1: 更大的麻烦，
0: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1: 对，
0: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而肺栓的作用呢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30% 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占70%-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1: 很有限啊。
0: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但是肝脏动脉呀只有给肝脏提供20%的供血。
1: 更少了。
0: 肝脏80%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但是它只是20%-30%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是的，太少了。
0: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0: 完全隔绝了啊。
1: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0: 嗯，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1: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嗯，
1: 医生已经宣布最多啊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0: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1: 对，
0: 嗯，
1: 所以溶血磷脂酶啊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0: 嗯，
1: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0: 嗯嗯，
1: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0: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1: 对，
0: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1: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0: 嗯，
1: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0: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这是以往啊所有抗病变方法都做不到的，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1: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噬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0: 嗯，
1: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0: 嗯，
1: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0: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咱们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1: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
0: 嗯，
1: 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
0: 嗯，
1: 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
0: 嗯，
1: 胃分三层嘛，
0: 嗯嗯，
1: 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
0: 嗯，
1: 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0: 哦，这么容易、啊？
1: 而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是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
0: 哦，
1: 把它控制住了，它
0: 没有转移。
1: 对，
0: 嗯，
1: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
0: 嗯嗯，
1: 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
0: 嗯，
1: 甚至长到外层了。
0: 嗯，
1: 或者说呀、啊，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
0: 哦，
1: 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
0: 嗯，
1: 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0: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1: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
0: 嗯。
1: 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0: 嗯，
1: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0: 嗯，
1: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0: 嗯，
1: 有胸腔装肺装心，
0: 嗯，
1: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
0: 腔。腹
1: 腔，哎、
0: 嗯、
1: 那宫颈在哪里？在盆
0: 腔。盆
1: 腔。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0: 嗯，
1: 那说明呢它已经离开胃了。
0: 对。
1: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0: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1: 对，他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他没离开盆腔。
0: 嗯，
1: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0: 有问题了。
1: 有问题了。
0: 嗯，
1: 这就是三期。
0: 嗯，
1: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0: 嗯，
1: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0: 嗯，
1: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0: 远端转移了，
1: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0: 啊、
1: 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啊？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0: 都出问题
1: 了，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啊，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0: 嗯，
1: 为什么？ 一般的市级医院三。

0: 体医院的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但是5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十万的、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都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十个二十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一万个的十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把它清理干净。
1: 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只要是保证每天摄入充足的溶血磷脂酶，那就是没有任何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对。所以说呀，它是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就超越了 99% 的同类产品，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相比较抗病变的药物，它更能延长寿命，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最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格列卫呀，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一两万，都要一万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合适的。
0: 对呀，病变呢，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呀，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胃液，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用最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溶血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大家啊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1: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
0: 对，
1: 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最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

0: 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
6: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
5: 嗯。
6: 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觉得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
5: 嗯，
6: 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溶血灵芝酶。
5: 嗯，
6: 我也想定的，要是能用的话，是吧？
5: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6: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嘛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5: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啊，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啊，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体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呐、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咳？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6: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145高压、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
5: 对，能到100下。
6: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是有些降了啊。
5: 嗯，
6: 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5: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腺结节呀，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 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得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它能吃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甲乐了。
6: 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磷脂酶呢？
5: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热了，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就可以保证啊这甲状腺不长结节，以后啊不需要做手术。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优甲乐那得多少钱呢？另外得多受罪呀。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是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最好的方法呀，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
6: 嗯，孙主任，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5: 甲状腺的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哎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6: 好的，宋主任，那您都说了，那我就订12盒。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了，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5: 哎，你吃溶血磷脂酶的含磷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所以啊，它才被誉为今年最伟大的研究成果。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以后价格也肯定翻番增长的。
6: 那主任，那就给我订15盒吧，以后涨个价不说，我怕买不着喽。
5: 好的，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上了，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
6: 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啊。
5: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6: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 所以溶血灵芝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呀，您好。
5: 哎，是我、啊。
7: 我想要报名。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
5: 嗯，
7: 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5: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7: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5: 嗯，
7: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那可咋整啊？
5: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7: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
5: 嗯。
7: 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也有0.2、0.3那么大。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息肉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1-2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息肉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5: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7: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美沙拉嗪呀、塞来昔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5: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美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作，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来昔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哎，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哎，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见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哎。美沙拉嗪继续用， 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

0: 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1: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也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这次我就报名12盒。
0: 对，多订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50%的。只有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来西布马上停掉啊。
1: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0: 是我啊。
3: 哎，我今天了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最新研究的。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而且呢，听说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平时我吃的那些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0: 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里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同步用上，确实非常不容易。哎，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个情况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呢。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都有5-6个结节，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去年检查出来的，之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不觉得很累只是有一条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了，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了特别疼，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说话都有些累而且还嗓子还发痒，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个气儿始终是不顺呢。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而且呢还配合咳。不停的咳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就老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脏的问题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

0: 嘛，到底是啥，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以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把这个结节拿掉，说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得够呛啊，医生说的话让我肯定得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1: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个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半身、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的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是最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0: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的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0: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
1: 嗯，
0: 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造的这个导致的。
1: 肺结节是没有症状的啊。
0: 哦，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
1: 对对，哎，溶血磷脂酶呀、它是点对点的去呀、帮我们溶解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结节结节恶变了。而且呀，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呢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0: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肯定得相信了。
1: 嗯，
0: 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1: 嗯，
0: 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
1: 嗯，
0: 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1: 对，
0: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
1: 嗯，
0: 而且重点是还能够救我的命，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孙主任，报上十盒，要不然以后呢又得花大不
2: 能
0: 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

0: 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9: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8: 下面有请孙主任。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它被称为是现代最伟大的成果，而且这个首发价格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10: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8: 这么快？
10: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8: 太好了！
10: 明天我们活动就可以正式开始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一定是供不上的，
8: 很有限
10: 对，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数

0: 数量啊不会太多。
1: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0: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1: 是，
0: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唯一一次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融雪磷脂酶的机会。
1: 嗯，这是唯一一次啊。
0: 对，
1: 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融雪磷脂酶性价比是最高的。
0: 对，
1: 嗯，
0: 首先从价格上讲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对，
0: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1: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0: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1: 嗯，
0: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1: 嗯，
0: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1: 嗯，
0: 里边呢是14粒，
1: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融雪磷脂酶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是最低的。
1: 嗯，没错，
0: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最全面的。
1: 哎，
0: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1: 嗯，
0: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最基础的底物。
1: 对，
0: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1: 嗯嗯，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儿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呢？
1: 嗯，
0: 每天吃一到两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
1: 嗯，
0: 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啊不会啊继续复制。
1: 对，
0: 结节息肉啊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1: 嗯，控制住了啊。
0: 对，
1: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但目前所有的用药都没有办法阻止它增长，所以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最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0: 溶血磷脂酶啊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啊是根源预防。
1: 嗯，
0: 而且每天只需要一到两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
1: 哎，
0: 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
1: 嗯，
0: 把它吞噬掉。哎，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呀，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1: 嗯，这就安全了。手术啊，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最全面的。
0: 没错，
1: 嗯，
0: 每天呢只需要一到两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
1: 哎，
0: 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就顺着血液循环跑到肺上了，
1: 转移了。
0: 哎，那这就是远端转移。
1: 嗯，
0: 哎，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是目前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
1: 嗯，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
1: 嗯，
0: 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1: 对，
0: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所有病变的发生。
1: 嗯，这比吃其他任何药都更重要啊。

0: 写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这是目前最伟大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它能让我们所有的结节、息肉、包块、囊肿不增长、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这才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改善，也是其他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最好的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最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0: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儿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2: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对于病变边缘抑制率接近了 100%。 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三类四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包括息肉超过两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0: 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2: 对呀，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0: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2: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一年的时间。
0: 哇，这太可怕了。
2: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0: 您说说。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0: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2: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0: 用手摸。
2: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0: 硬度上来了是吧。
2: 那如果摸着跟额头一样的，这叫硬。那我告诉你，肯定已经恶变了。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0: 有问题了。
2: 对，
0: 嗯，
2: 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0: 哇，
2: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0: 明白了。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0: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2: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呐，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 越长越多。

0: 了。
1: 嗯，
2: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1: 嗯，嗯。
2: 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1: 哦，很多分支啊，
2: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要敏感的亚型，
1: 你能幸运一些，
2: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要不敏感的，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1: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2: 对，
1: 嗯。
2: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预防病变。
1: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2: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哎，
1: 会碰头儿，
2: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
1: 对，
2: 不挖了，我也不挖
1: 挖
2: 了，
1: 通了
2: 挖
1: 啊，
2: 通了。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这叫接触抑制。
1: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是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2: 对呀，咱俩碰头了，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
1: 对，往别的方向
2: 你
1: 了，
2: 往
1: 拐
2: 下
1: 了，
2: 挖，对不对？你看 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1: 是，
2: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1: 对。
2: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1: 是，
2: 德国呀，用10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100%。
1: 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2: 对，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1: 怎么样？
2: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1: 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2: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等到5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10瓶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儿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2: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1: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2: 没错。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10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1天1到2例，就可以呀， 不给病变可乘之机。
1: 嗯，
2: 这是。

0: 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最强辅助用药。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0: 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
0: 是什么？
2: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0: 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2: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它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0: 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2: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0: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2: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0: 更大的麻烦，
2: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0: 对，
2: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而肺栓的作用呢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30% 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占70%-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0: 很有限啊。
2: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但是肝脏动脉呀只有给肝脏提供20%的供血。
0: 更少了。
2: 肝脏80%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但是它只是20%-30%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0: 是的，太少了。
2: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0: 完全隔绝了啊。
2: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0: 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2: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医生已经宣布最多呀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0: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 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

0: 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1: 对，
0: 嗯，
1: 所以溶血磷脂酶啊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0: 嗯，
1: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0: 嗯嗯，
1: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0: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1: 对，
0: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1: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0: 嗯，
1: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0: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这是以往啊所有抗病变方法都做不到的，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1: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噬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0: 嗯，
1: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0: 嗯，
1: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0: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咱们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1: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
0: 嗯，
1: 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
0: 嗯，
1: 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
0: 嗯，
1: 胃分三层嘛。
0: 嗯嗯，
1: 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
0: 嗯，
1: 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0: 哦，这么容易、啊、
1: 而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是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
0: 哦，
1: 把它控制住了，
0: 没有转移。
1: 对，
0: 嗯，
1: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
0: 嗯嗯，
1: 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
0: 嗯，
1: 甚至长到外层了。
0: 嗯，
1: 或者说啊，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
0: 哦，
1: 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
0: 嗯，
1: 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0: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1: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
0: 嗯，
1: 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0: 嗯，
1: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0: 嗯，
1: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0: 嗯，
1: 有胸腔，装肺装心。
0: 嗯，
1: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腔。
0: 腹腔。
1: 哎，那宫颈在哪里？在盆
0: 腔。盆
1: 腔。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0: 嗯，
1: 那说明呢它已经离开胃了。
0: 对。
1: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0: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1: 对，他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他没离开盆腔。
0: 嗯，
1: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0: 有问题了。
1: 有问题了。
0: 嗯，
1: 这就是三期。
0: 嗯，
1: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0: 嗯，
1: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0: 嗯，
1: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0: 远端转移了。
1: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0: 啊、
1: 哦，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啊嗯？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0: 都出问题
1: 了，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啊，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0: 嗯，
1: 为什么？
0: 嗯、
1: 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哎。但是5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0: 嗯，
1: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0: 哇、哦，已经是很多了。
1: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你到 CT 发现不了啊。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都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0: 受影响，
1: 伤元气了。
0: 对，
1: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

0: 磷脂酶的功能产生。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噬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十个二十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一万个的十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把它清理干净。
1: 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呢，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只要是保证每天摄入充足的溶血磷脂酶，那就是没有任何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对，所以说呀，它是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就超越了 99% 的同类产品，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相比较抗病变的药物，它更能延长寿命，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最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格列卫呀，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一两万，都要一万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合适的。
0: 对呀，病变呢，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胃液，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用最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溶血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大家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1: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
0: 对。
1: 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最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0: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还是我。
4: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就是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溶血灵芝酶。我也想定的，要是能用的话是吧。
3: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嘛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3: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啊，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呀，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呐、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隔？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4: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儿，145高压。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
3: 对，能到100下。
4: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是有些降了啊。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3: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腺结节呀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得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腺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 他能吃

0: 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甲乐了。
1: 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灵芝酶呢？
0: 我建议你溶血灵芝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里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热了，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就可以保证啊，这甲状腺不长结节，以后啊不需要做手术。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优甲乐，那得多少钱呢？另外也得多受罪呀。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是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最好的方法呀，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儿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
1: 孙主任，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0: 甲状腺在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哎，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1: 好的，宋主任，那您都说了，那我就订12盒，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喽。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0: 哎，你吃溶血磷脂酶的含金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所以啊，它才被誉为今年最伟大的研究成果。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以后价格也肯定会翻番增长的。
1: 那主任，那就给我订15盒吧，以后涨价不说，我怕买不着喽。
0: 好的，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上了，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好，那太谢谢您了啊。
0: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呀，您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想要报名。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0: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 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3: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0: 嗯，
3: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那可咋整啊？
0: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3: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
0: 嗯。
3: 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也有 0.2-0.3 那么大。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息肉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1-2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息肉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0: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3: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嗯，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米沙拉嗪呀、塞来昔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0: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米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作。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来昔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见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3: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就给我报上名啊， 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这次我就报名12盒。
0: 对，多订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50%的。只有啊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来西布马上停掉啊。
3: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3: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啊。
0: 啊，是我啊。
4: 哎，我今天的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最新研究的。
0: 嗯。
4: 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
0: 嗯。
4: 而且呢，听说啊，一个月啊，还不到200块钱。
0: 嗯。
4: 平时我吃的那些啊，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0: 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柏林夏里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啊同步用上，确实啊非常不容易。哎，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呢。
0: 嗯，
4: 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
0: 嗯。
4: 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5-6个姐姐。
0: 嗯，
4: 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
0: 嗯，
4: 去年检查出来的。
0: 嗯，
4: 之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也不觉得很累啊，只是有一条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跟绳子一样了，特别疼。
0: 嗯，
4: 哎，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嗓子还发哑，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个气了，就始终是不顺呢。
0: 嗯，
4: 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
0: 嗯，
4: 而且呢还配着咳。
0: 嗯，
4: 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就老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
0: 嗯，
4: 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上的问题啊，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啥，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以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把这个结节拿掉，就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得够呛啊，医生说的话那我肯定得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咳，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0: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半身、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的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是最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4: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0: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的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4: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造的，这个
0: 肺结节是没有症状的。
4: 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
0: 对对，哎，溶血磷脂酶呀、它是点对点的去呀、帮我们溶解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结节结节恶变了。而且呀，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呢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4: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肯定得相信了，因为没人告诉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4: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而且重点是还能够救我的命，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是不是？报上十盒，要不然以后来用的话那不是还得等下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5: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 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

0: 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灵芝酶，它被称为啊是现代最伟大的成果，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啊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灵芝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8: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7: 这么快？
8: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灵芝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7: 太好了！
8: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7: 嗯，
8: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啊溶血灵芝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7: 嗯，很有限啊。
8: 对，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数量啊不会太多。
7: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8: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7: 是的，
8: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每天呢只需要1到2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
7: 哎，
8: 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就顺着血循环跑到肺上了，
7: 转移了。
8: 哎，那这就是远端转移。
7: 嗯，
8: 哎，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
7: 嗯，
8: 所以说溶血灵芝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是目前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
7: 嗯，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8: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
7: 嗯，
8: 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7: 对，
8: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所有病变的发生。
7: 嗯，这比吃其他任何药都

0: 更重要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这是目前最伟大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它能让我们所有的结节、息肉、包块、囊肿不增长、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这才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改善，也是其他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最好的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点对点才叫真抑制，就是从最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0: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儿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2: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对于病变边缘抑制率接近了 100%。 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三类四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包括息肉超过两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0: 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2: 对呀，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0: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2: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一年的时间。
0: 哇，这太可怕了。
2: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0: 您说说。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0: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2: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0: 用手摸。
2: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呀、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0: 硬度上来了是吧。
2: 那如果摸着就跟额头一样的这叫硬。那我告诉你，肯定已经恶变了。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0: 有问题了。
2: 对、
0: 嗯、
2: 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0: 哇，
2: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0: 明白了。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超标了。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0: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瓢鱼兴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2: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

0: bug
1: 越长越多。嗯，
0: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1: 嗯，
0: 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1: 哦，很多分支啊。
0: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
1: 嗯，
0: 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1: 你能幸运一些，
0: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
1: 嗯，
0: 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1: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0: 对，
1: 嗯，
0: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
1: 嗯，
0: 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预防病变。
1: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0: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1: 会碰头。
0: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1: 挖通了、
0: 挖通了。
1: 嗯，
0: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这叫接触抑制。
1: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0: 对呀、咱俩碰头了、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
1: 对，往别的方向了，
0: 你往下挖，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1: 是，
0: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1: 对，
0: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1: 是，
0: 德国啊用10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100%。
1: 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0: 对，
1: 嗯，
0: 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1: 怎么样？
0: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1: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0: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等到5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1: 哦，
0: 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10瓶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1: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0: 没错。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10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1天1到2例就可以啊，不给病

0: 变可乘之机。
1: 嗯，
0: 这是提前预防病变最好的方法。
1: 是的，它被誉为是最伟大的一个研究成果。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最强辅助用药。
1: 嗯嗯，
0: 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1: 嗯，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
1: 嗯，
0: 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
1: 嗯，
0: 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1: 嗯，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0: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
1: 嗯，
0: 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他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1: 嗯，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0: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
1: 嗯，
0: 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1: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0: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
1: 嗯嗯，
0: 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1: 更大的麻烦，
0: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1: 对，
0: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
1: 哦，
0: 而肺栓的作用啊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
1: 嗯，
0: 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
1: 嗯，
0: 30%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
1: 嗯，
0: 占70%-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1: 很有限啊。
0: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
1: 嗯。
0: 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
1: 嗯。
0: 但是肝脏动脉啊只有给肝脏提供20%的供血。
1: 更少了。
0: 哎，肝脏80%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
1: 嗯。
0: 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是的、哎、太少了。
0: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
1: 嗯，
0: 哎，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而且呀、啊、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哎，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
1: 啊，
0: 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
1: 嗯，
0: 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
1: 嗯，
0: 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 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器官。

0: 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1: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0: 对，
1: 嗯，
0: 所以溶血磷脂酶啊被称为最伟大的研究，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1: 嗯，
0: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1: 嗯嗯，
0: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1: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0: 对，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0: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1: 嗯，
0: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1: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这是以往啊所有抗病变方法都做不到的，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噬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1: 嗯，
0: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1: 嗯，
0: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1: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咱们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0: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
1: 嗯，
0: 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
1: 嗯，
0: 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
1: 嗯，
0: 胃分三层嘛。
1: 嗯嗯，
0: 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
1: 嗯，
0: 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1: 哦，这么容易啊。
0: 哎，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是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把它控制住了，
1: 没有转移。
0: 对，
1: 嗯，
0: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
1: 嗯，
0: 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
1: 嗯，
0: 甚至长到外层了。
1: 嗯，
0: 或者说呀，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
1: 哦，
0: 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
1: 嗯，
0: 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1: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0: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1: 嗯，
0: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1: 嗯，
0: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1: 嗯，
0: 有胸腔装肺装心，
1: 嗯，
0: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
1: 腹腔。
0: 哎，那宫颈在哪里？在盆
1: 腔。盆
0: 腔。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1: 嗯，
0: 那说明呢它已经离开胃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1: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0: 对，它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它没离开盆腔。
1: 嗯，
0: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
1: 嗯，
0: 这就是三期。
1: 嗯，
0: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1: 嗯，
0: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1: 远端转移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1: 啊，
0: 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1: 都出问题
0: 了。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1: 嗯，
0: 为什么？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但是5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1: 嗯，
0: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100万的、10万的、上万的。

0: 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都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十个二十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一万个的、十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把它清理干净。
1: 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只要是保证每天摄入充足的溶血磷脂酶，那就是没有任何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对，所以说呀，它是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就超越了 99% 的同类产品。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相比较抗病变的药物，它更能延长寿命，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最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格列卫呀，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一两万，都要一万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合适的。
0: 对呀，病变呢，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胃液，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用最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溶血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大家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1: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
0: 对。
1: 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最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

0: 我和你同频共生，
1: 一起成长。
2: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0号，对，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母亲节，在这里祝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那我觉得今天很多人都会计划着要出行或者是出游，在这里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好了，晴啊，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优。试想一下，今天是周末，又恰逢是母亲节，然后呢，哎，又是这样非常好的天气啊，尤其今天这天气不冷不热的啊，非常适合我们出门走一走。你比如说5月份的哈尔滨真的是花花世界正当时，花期可不等人呐，所以今天不妨可以出去，尤其带着妈妈一起去赏赏花啊。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哈尔滨文化公园的郁金香也正值盛花期，红色、粉色、黄色各色绚烂绽放，而且在我们市区也非常方便，边玩边拍照。在群里那不用说了，就一定要去丁香公园了。礼花加上紫丁香，一白一紫交相辉映，这种氛围感直接是拉满了。那也提醒大家啊，这个礼花的花期仅仅只有10天左右，所以说大家抓紧去啊。而欣赏杏花呢，一定要去哈尔滨工程大学了哈，校园里的杏花映衬着红墙灰瓦，这个文艺气息也是超级浓厚的。哪怕你只是走在马家沟河畔，那么礼花也是在这里依水绽放，边走边赏也是非常惬意的情景。所以说今天真的是一个好日子，不妨一起出去走一走吧。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送给母亲最好的礼物就是带着母亲出去走一走哈、啊，让她游览一下这个美景，品尝一下美食，看一看不同的风情。比如说，那这个可能母亲身这个心里也有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是因为时间啊，因为各种原因啊，未能成行。这一次浪漫的五月份，不妨您就带着妈妈一起去到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吧。这里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和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如果说你担心自己是手残党啊，真的是这个拍不出美照来，那也没关系，因为在行程当中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旅拍留念，每人十张旅拍照片，这可都是出自专业啊这个摄影师之手哈，所以说不会让你留下任何遗憾的。这次和909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那添加微信了解我们的行程啊，四天双气往返，909主持人带队，5月16号5月26号也就是周六发团，下周六啊，然后大下周六，对，5月16号5月26号5月份这两个团期，周六发团，那四天时间

的，而且除了帝王蟹之外，包括还有红参啊，俄罗斯的应季的海鲜呐、啊，鱼子酱等等等等，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添加微信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全民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尤其是父母这一代人来说，一听到海参崴这三个字太熟悉了，对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去过呢？它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啊，地处于这个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哈。它应该说是我们中国游客赴俄旅游性价比啊较高的目的地了。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啊，咱不用转机，你也不用倒时差，咱坐着大巴车就能够轻松出境，这可是独属于咱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的福利哈。很多人会说，哎呀，怎么不是坐飞机坐汽车呀，那会不会很辛苦？跟大家说，第一，你要选择飞机的话，市面上有，你看一下时间，基本上都是夜机。其实你去到那里啊，从家到这个机场的路程啊，提前要到机场等候，然后呢这个坐了飞机还是夜航，是吧？你去到那边然后挺晚的，我们再入住到酒店，其实你更辛苦。真的不妨像我们这样的全程汽车出发，一路走一路游，路上本身也都是充满了风景啊。而且咱这可不是普通的这个汽车啊，这是什么？豪华大巴车，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车呀，座椅非常的宽敞啊，你就坐，就是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累，然后它的这个座椅你也可以往后倒嘛，是不是？想想看陆地头等舱的待遇，你就知道这个车啊得有多舒服了哈。那整个行程我们在海参崴入住三晚当地的俄式酒店，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体验要远远比你真的坐飞机更舒服的多。添加微信给您发送具体行程，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提醒大家，你要抓紧啊，我们现在呢团期是5月16号和5月23号，因为什么？第一，我们这是出境游，离我们再近这也是出境游，需要你拥有有效期在6月以上的护照才能出行。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需要办理呀、啊。办理的时间最多是7个工作日啊，所以说你要打出这个提前量。另外呢，我们这是小团出游，因为品质团一个团我们就16个人，最多16人是上限，所以说额满就会截止啊。您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这次行程可以说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我们的每一处细节里啊。你看交通是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对吧？酒店三晚啊，海参崴当地的俄式酒店，那同时升级了一顿海鲜大餐。除此之外，我们还独家赠送了5大游玩体验，从爱情谷灯塔打卡，到旅拍留念，到俄罗斯家庭参观，去到海边钓鱼赶海，再到俄式大串和伏特加的品尝，吃喝玩乐全都包括在内了。您就尽管尽兴的游玩。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我们的槟城人，那真的是一个绝佳的好消息，因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槟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是的，您购买了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也直接拉满了。梦幻冰雪馆，这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天然冰铸件的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呢是这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你像保暖服啊、雪圈这些全都是免费提供的。那么雪花摩天轮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了哈，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来认识一下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您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可以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来收藏。您要知道，这可是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但是呢，这个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所以说抓紧来抢购吧。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作为母亲节的礼物送给妈妈这样一张卡，是吧，随时都可以到这里来感受冰雪的魅力，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心意的礼物，不是吗？这首歌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

在时钟不要走得太匆匆，我们经常感慨说时间真的过得太快，快到我们都来不及好好的拥抱，他们就老了。这首歌也特别送给那一些你不想让他们变老的人。小的时候母亲会带着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那到现在是不是也该轮到我们带着他们出来走一走了呢？以前总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盼着长大，现在是不是也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怕妈妈变老了。说到新疆，人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虎五月正当时。如果说今年你也打算去新疆，打算带妈妈去新疆，不要等暑假，就现在，就在这个五月份，你就和909一起出发。我们为您打造的这样的这个新疆八天的北疆精华之旅，5月25号和6月4号这两个团期您都可以任选，然后由我们909主持人全程陪同帮您监督品质，每个人呢价格是7880块钱起啊。然后跟大家说，大家都知道这一句话，说人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去一次西藏，对不对？这都是我们人生必去的地方。那当然无论国内也好，全世界也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但是作为我们国人来说，新疆和西藏真的一生总要去一次。那不妨把你第一次去新疆的时间交给五月份，然后交给909，因为五月份的赛里木湖它会藏着温柔的惊喜，这个时候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而草甸上是刚铺上鲜嫩的绿，我个人很喜欢这种绿色，我觉得它是那种让你觉得哇一切很美好的感觉，而不是那种天气很炎热了，然后可能那些绿都变得很深，然后属于老绿色，就是你没有不会觉得那么的生机哈，那这种嫩绿的嫩嫩的绿就会让你觉得哇一切皆美好。然后这个时候天山的红花也悄悄地在湖边绽放，就是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那你还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还有国庆的人流高峰，因为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你要去它是不用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也不用抢机位的，那我觉得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不是吗？北疆的初夏气候宜人，尤其是到了火焰山，五月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适合游览的时节，你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江里蒲公英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出发，5月25号、6月4号，那是双飞的行程啊，在新疆全程坐的这个车啊，不是普通的大巴车，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车内宽敞，座椅宽敞，车上配备了 USB 充电口。如果说景致太美了，是吧？啊，一直在拍，一直在拍，手机都没电了，没关系，咱回到车上直接就可以充电了。住宿入住6晚当地的四川酒店，还有1晚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那新疆特色美食包括海陆空烧烤啊，喜欢吃大盘鸡的这可是正宗的哈，还有手抓饭，这手抓饭也很好吃。我是去年10月份去，那时候是南疆，因为那个时候在北疆就很凉了，甚至有的地方开始下雪了，我去的南疆整个行程品质也非常的好，尤其我们吃到当地的，你会觉得哇这个肉这才是真正的羊肉，好鲜呐、啊、真是那种感觉，很香很香。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还给大家了安排了一场红酒晚宴等等，这些都在新疆等着你。同时行程还会赠送您拍照神器，那就是爱德莱丝巾还有小花帽，这两个你二选其一。那拉提空中草原在这个时候刚刚换上新绿，
真的是嫩，嫩的都能掐出水来。牛羊在草原上悠闲地吃草，而毡房里也飘出了奶茶的香味。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五月的风带着天山的凉意，你站在谷间俯瞰上一年冲刷的大地肌理，就连呼吸都会变得通透了。天山花海的虞美人也在五月中下旬陆续开放，五彩斑斓的花田和远处的雪峰相应，别有一番风味。五月去新疆，这时候人少不拥挤，气温又非常的舒适，就跟909一起出发，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那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美味呢是7880块钱。除了这个行程，6月4号、6月11号我们出发的西藏7日游现在也在招募当中，您添加好备注就可以了。微信号13104513909。继续听歌，伍思凯的《五月光》。

0: 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十七岁》。在这首歌里，刘德华唱到，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谁的青春里没有几场全力以赴的挑战呢？而对我们来说，高考应该就是那场最刻骨铭心的挑战了。它不是终点，而是我们用十几年时光写给自己的一封情书。这首《十七岁》是刘德华回望来路时的感慨，而收音机前你们的十七岁正在书写。是啊，如果说人生是一场赛跑，那高考就是你们第一个要全力冲刺的弯道。不要怕，所有的汗水和深夜的灯光都会变成六月的答案。说到中考和高考，应该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了。因为中考决定孩子能进入什么样的高中，相当于是为高考起跑线画出了不同的赛道。那高考则是直接决定了孩子能够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比如说是985、211、双一流、普通本科还是专科。大家都期望自己考入好的学府啊，家长也都期望自己的孩子，这个努力不白费，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就一味的刷题，或者是说，那家长分出来之后，你看孩子的分数来给孩子进行报考，我们说这个，容易啊，这个让孩子可能，比如说这个冲得太高啊，或者是稳得太保守，因为这两样无论哪一个对咱来说都没有力，对不对？如果你冲得太高的话就会滑档，可是稳得太保守又容易亏分。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什么？考前专业的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时候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还有选择以及策略的博弈。你这个时候方向对了，所有的努力才不白费，方向错了，付出再多恐怕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哈。如果说收音机前您家孩子也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科、选城市，怎么样去填志愿，担心滑档，担心落榜，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在这里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他会帮助你进行科学规划和指导。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您现在可以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备注报考两个字，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高榜通它是成立在2015年，所以说深耕这个领域已经是十多年的时间了。尤其它的创始人许婷婷老师业内是很出名啊，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的高校在职，而且呢从事个这个高考规划已经是14年的时间了。同时他还担任了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而且还曾经受央视教育频道之邀专门去讲报考这个事情啊。整个的高榜通他的这个咨询团队由硕士博士学历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所以你可想而知他的专业性。而且呢自己拥有多个服务平台自主研发的，有人说这是什么服务平台？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平台等等等等，十多个，就利用他们的专业性，利用这些数据平台进行分析、进行比对，帮助了这么多年，帮助了全国很多很多的考生考上了理想的学校。就像我们说到的，对吧？哎，这个没有亏分，然后呢也没有滑档，哎，所以说专业性很重要。那我们一直说专业的事情要给专业的人做，很多家长不服气啊，说我最近在直播间趴了好几个月，一直听这个报考的事情，我都已经学得差不多了，我觉得也明白了。你想想看，你跟这样的拥有这么多年工作经验的和专业的老师比起来，是不是你可以吗？因为孩子在这个时候是经不起试错的，对不对？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这就是为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呀。你想要进行咨询，想要了解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啊，也可以参加学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诉求来啊， 角零角备注报考、哦、您知道专业的规划指导，它会结合孩子兴趣性格学科的优势劣势，搭配就业前景，抓住所有能够抓住的红利，政策红利。所以说会规划和不会规划，有规划和没规划，最终录取的结果那真的差的不止一个档次啊。好的，好好的为您家的宝贝规划一下吧，那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咨询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然后呢，也可以啊，这个来参加薛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带着你的问题来啊，13104513909，我是何欣，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你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